北京时间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老天说段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提醒大家在晋江晋光路牛山高速路段啊，上高速这块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应该说这一下子突然曝光出来的啊，关于这个牛蛙抗生素超标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牛蛙，市面上呢卖牛蛙的店呢确实也是不少啊，这价钱呢有的贵有的便宜，至于说这个质量嘛，是吧，大家只是关心这牛蛙的新鲜程度啊什么什么的，可能啊并没有说太关注关于这个牛蛙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那根据这个媒体的这个调查啊，确实这个牛蛙这块呢，这个抗生素的牛蛙啊，这个情况一曝光出来啊，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这个触目惊心。据了解呢，这个由澎湃新闻的这个调查团队啊，经历过了一个月的这个溯源的调查啊，发现呢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是吧，厂商这个制作包装啊，然后呢再到销售，整个产销链条的这个抗生素检测把关啊，可以说呢都是这形同虚设，甚至呢生产工厂按照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的收购和制作一些这个没有含抗生素的这个牛蛙，然后呢这提供这些样本啊，来专门是吧，提供这些所谓的常规牛蛙专门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个含有抗生素的或者说没有经过检测的牛蛙在拿到了这张合格证书之后啊，就随即被销往各地的市场和饭店啊等等等等。根据了解呢，目前我们国家养殖牛蛙啊总量大约是60万吨左右啊，那这超过4万家的牛蛙主题的这个餐饮店创造的产值大约是480亿元。从数据上看，从2015年到2024年，10年的时间里面啊，牛蛙的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消费量庞大，确实呢，也是使得很多商家就出现了这种萝卜快乐不洗泥，甚至啊，这个只专门在这个灰色地带啊，去铤而走险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个电商平台上售卖的这个牛蛙产品啊，多个批次啊出现了这种抗生素超标的情况，有的最高超标甚至是5倍啊。那根据这个快递地址和产品包装是吧，从这个福建到广东再到江苏，从加工一端到销售一端，从这个电商平台到线下的食堂，这牛蛙的产销链条啊逐渐的也是浮出水面。按说呢，这个牛蛙呢是要检测合格才能够上市，但是就像刚刚说了，商家呢会专门找一些合格的牛蛙应付检查，那剩下的啊这才是不合格的产品，这才是让人觉得非常这个担忧的地方。那就是假使啊这个在这个应付检查拿到合格证这一块，虽然说呢它是

是更让人担忧的这个事情啊。这某种情况下是说明现在很多商家为了逐利啊，他们甚至啊在这个检验的过程当中采取这种蒙蔽和弄虚作假的方式，让大家对于这个检验报告由此可能会产生一些不信任。多说两句，其实这种情况啊，就是送检的产品和实际上量产的这个产品啊，这个货不对板的这种情况，不仅是发生在刚刚提到的这个牛蛙的这件事情当中，是吧？包括其他的一些事，我记得有一些这个这车企是吧？他们会专门生产一些所谓的送检车，比如说呢，在这个协防碰撞的时候，会专门对于协防进行加强。比如说呢，在这个应对一些这个专门的测试时候，他们就会采取个别位置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加强。但是这种车是不会出这种安全的配置，或者说这种所谓的这种加强和改进是不会出现在真正的量产车上的。由此呢，这个我们国家呢才会采取还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检验的方式啊，那就是呢在日常的这个接受样品的检验之外啊，然后呢再来呢随机的进行抽检。但是这种情况就如同大海捞针了啊。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影响了这个商家的声誉，也不仅是影响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关键是啊，他连这个有关部门这官方的公信力都会大受影响。所以说，我觉得这后果其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严重的啊。那么事情既然曝光出来了，是吧？我觉得归根到底呢，还是要好好的把这个问题啊给它解决掉，让大家呢重建对于这个产品和市场这块的一些信任啊。那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福建漳州，那已经是这个行动了这个起来啊。那在这个漳州这一块呢，包括这个广东汕头啊，还有潮州这些地方呢，可以说也是迅速的，把这个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那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封存啊，那也是接下来启动了这个专项的排查，平台方面啊也是紧急的下架涉事的产品。亡羊补牢，希望犹未为晚吧。

使用抗生素，那会这个抗生素呢，会在虽然说可能会在这个养殖的这个这些这一些产品这块，养殖物这块呢，会起到比如说减少病害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作用，但是呢，抗生素在这个养殖物体内的这个负极被人体在被人吃掉以后啊，在人体以内就会产生另外的一些影响，更不要说有些药物呢是专门的兽用药物啊，人能不能使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除了在这个这养殖啊，水产养殖的这个领域，包括呢像是在种植这个领域是如此，这农药哈，那使用呢确实也是会有的，农药呢也会有这个残留，有的残留农药呢也会对人体造成影响，所以说国家对于这个农药的使用这块一直呢是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哪个农药呢可以使用，哪种农药呢是不能使用，有哪些农药啊是使用方面有一定的这个限制措施，都是明明白白的。而且呢有一些农药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专门用于生产领域的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接触到它们啊。但是呢最近呢在这个网络端是吧，一些农药的售卖违规的情况仍然是这个屡屡皆是，比如说有一些限制使用的农药啊，在平台当中仍然是能够买得到，这一点啊确实是需要大家注意。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呢，前不久呢也是联合部署了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聚焦网络方面的一些违法行为，尤其是这些药物的线上销售啊。但是呢，在这个商家的这个电商平台这一块，有一些这个限制使用的农药，是吧？比如说，像是这个乙酰甲

阿林啊，这个氟虫啊、氟虫情等等啊，这样一些农药啊，也是仍然是能够这个买得到。其实按照相关的管理这个规则啊，这些限制的受限的农药啊，限制使用的农药是不能够通过互联网渠道来进行销售的啊。但是呢，网站上面确实啊，这个有的这个网站呢是采取比如说谐音呢、隐藏通用名啊，或者是给商品打码让但是你一看了都懂等等这种方式，还在违规的进行售卖。而且呢，这些售卖的页面上基本上呢都没有这个风险提示啊等等。那么这样的这个做法，这样的销售呢，确实也是让人很担忧，是吧？如此轻易的就买到这些剧毒的农药，那是不是会有很大的这种隐患？

8:12，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食品安全是吧，非常的重要。此刻呢，来插播来自有关部门所发布的路况提醒啊，提醒大家，在这个晋江全安路与燕山路交叉路口有两车刮擦的事故啊，那目前现场呢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全安路和燕山路的交叉路口啊有两车刮擦的事故，现场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其实要说起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有很多人呢，认为说这个外国生产的一些这个品牌啊，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这生产标准比较高啊，或者说是这个服务一些这个产品比较好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啊，怎么说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进口货，但是其实啊，咱要真说句那句话，这叫做假洋鬼子啊，是不是？就是呢，经常呢有一些产品呢是国内生产，然后呢到海外去镀个金，转一圈回来就成为了高价货。那么最近呢，在网上就有这么一款啊，是声称啊澳大利亚原装生产的这么一些这保健品啊，结果呢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犯罪团伙呢委托中介公司啊是代办产地证，然后呢注册香港的这么空壳公司啊，然后呢再来这通过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洗白身份。那么这款呢，被这款啊叫做诺斐利的啊这个保健品，网上呢是售价啊300多块钱，然而成本啊只有30-40块。这种假洋品牌的黑产业链呢，其实啊应该说早些年啊就已经是怎么说，就已经是这个出现了。那么比如说像是有一些这个奶粉也好，一些什么什么品牌也好啊，通过这种方式啊，有的呢基本上是通过这种在海外注册假的这个空壳公司，但是实际上生产啊和这个包装啊全部在国内。有的呢还是煞有介事的还要转上那么一圈哈，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镀金，就是把这个原料从国内拉到国外，然后呢在国外进行这个包装之后再运回国内来进行销售。这些假洋牌收割的这个套路确实是太过离谱，所以说请大家呢要注意啊，是吧？如果说要是想要买东西的话啊，买这些这个保健品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其实啊没有说外来的和尚就一定会念经，国内的一些这个保健品啊或者说产品啊，其实呢也能够达到相应的一些标准和要求，只要大家买的时候啊认准这个正规的标志。保健品呢其实啊是有这个蓝帽标志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蓝色的像帽子一样形状的标志，俗称的叫做蓝帽标志，这是我们国家认证的啊正规的这种保健品的这个生产标志啊。成分方面呢大家也要注意看它合不合规，尤其是一些执行标准这一块啊一定要看一看，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正确的分辨这究竟是不是正规的保健品啊。

8:16，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此刻呢，来了解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晋江市公安局召开了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的新闻发布会啊。那么在发布会上呢，晋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公安局长陈清平也是介绍了，晋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这个背包精神，借力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的这个心智战斗力，那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一些成效。那么现场呢，还把晋机侦破的一些案件当中追缴的被骗资金，那进行这个集中返还啊。那么可以说，数据是最为直接的这个证明了啊。现如今呢，晋江每月平均的刑事案件发案呢，从高峰时期的2640多起啊，降到了如今的320多起，降幅呢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的侦破。那么近三年来呢，传统的盗抢骗案件的破案率保持在90%以上。那在今年上半年啊，是到传统的盗抢骗案件的破案率呢是达到了99%，可以说呢，整个这个社会治安呢持续在向好啊。

本台方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两个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获得了中央的资金支持啊。那么包括这个梅岭街道和深沪街道的两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梅岭街道的这个两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呢，是梅青社区的凤山大厦和气象站宿舍楼。那整个项目呢是包括强弱电管线、雨污管网和消防管网的改造，新增垃圾分类和公共视频设备、道路白改黑、外立面和通道修缮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深沪镇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是深沪镇外来职工廉租房小区，总面积啊是8.5万平方米，总共呢是16栋楼啊。改造项目呢包括给水、电力、消防管道提升、雨污分流、公共部位的修复，还有外立面翻新啊、景观提升啊等等。据了解呢，整个这两个街道的这三个项目呢，获得了中央预算内的投资，合计资金达到了1,2178万元。

再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晋江夏季人才夜市招聘会啊，在晋江工人化工举行了。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汇集了53家优质的企业，涵盖纺织、鞋服、电子制造、商贸、物流、电商和建材销售等等这些晋江的优势产业，一共是有1063个岗位啊，能够匹配不同层次的求职者的一些这个求职的需求。那现场呢还有这个云端就业啊，现场呢也是通过多个平台来开启这个直播，那线上线下呢通过这种联动，切实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现场呢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03人次。爱做你for你 to change the world, I'll make the moon shine just for you view。 9:04早知道8:21哈，这一时段在半点之前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来自时政方面的消息啊。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那么这是这一条例20多年来首次进行系统性的修订啊。修订内容呢主要涉及到的是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登记申请一系列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个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信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的甄选。证监会方面发布消息，将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前往香港来进行上市，也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呢在境内上市啊，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之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啊，覆盖了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和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规处置了违规账号1840多个。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所有的涉及到这个大师、名师还有美食地标城市等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呢也发布公告表示啊，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什么国茶人物啊、制茶大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称号。来关注针对于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这件事，新疆发布情况通报，有7人呢被行政拘留，相关的责任单位和人员也被问责。那么景区呢也优化自驾服务费用，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来关注到的是在上海交通管理部门呢集中约谈了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也同步下达了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行政处罚金额总额呢是超过了2500万元。
国际方面时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将会在当地时间三号开启，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却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呢也没有接待或者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表示，俄罗斯防空力量当天在多个地方总共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了单日的新高。而乌克兰方面表示，对于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和无人机设施等等。

日本财务大臣3号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呢已经在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的走势。如果有必要的话，双方还会继续追加啊这个干预方面的模式啊。

九点四早知道8:26啊，那么此时段的消息和大家一起呢，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呢，26度到34度。那么稍后呢，在半点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时刻呢，我们来了解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

焦点是早知道，本地方面消息啊，我们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池电收费站啊。据了解呢，这在池电收费站这一块呢，大庆州在这个范围内啊是比较早的使用机械臂的这个地卡来进行收费的，让过往的私家取卡呢也是更加的方便了啊。原本的取卡呢，这个机器吐卡之后啊，有的时候呢是需要人啊去购这个卡。如果说这个停车位置稍远，或者说这个司机的体型啊相对比较这个手臂比较短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够不着。开开车门有的时候会这个又卡到，所以说啊这经常出现这个非常尴尬的这种境地啊。但是呢有了这个机械臂之后啊，发卡之后呢机械臂呢这个伸缩，然后呢把这个卡片呢来送到这个车窗的位置，而且呢这个伸缩臂啊和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车窗定位的系统啊来这个相匹配，可以说呢也能够使得这个卡片啊能够呢精准的识别不同的车型和车窗的这个高度以及车辆的这个停靠的位置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这个独立的完成递卡和收卡这个全流程的操作，全程的智能高效。而且呢这个智能的机械臂啊可以说呢也是节约了人流，尤其是啊在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啊，收费站呢需要实行多岗位的24小时的轮班值守。那有了这个机械臂之后呢，也是缩减了基础收费岗位的人力投入啊，大幅度的降低了一线人员的这种重复性和机械性的工作强度啊。据了解呢，目前在池电收费站呢这块也是全下高速上面第一个拥有这个智能机械臂设备的收费站，在入口这一块呢有三台机械臂，出口这块呢有一台机械臂，此外呢在入口这块还有另外一台智能的机械臂是正在安装当中啊。

本地方面，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锦江，有关于这个交通秩序方面的一些这个排整治相关的工作。据了解呢，在锦江这一块，那这个交通治理专项行动当中啊，也是主要这个针对于摩托车和电动车非法的加装遮阳伞和雨棚这样事情呢，进行专项整治。检查的过程当中啊，交警部门呢也是在路面啊，设卡呢进行这个拦截。那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和摩托车非法加装这种遮阳伞和雨棚啊，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挺舒服，但其实隐患很大。因为呢，违法加装这些雨棚之后呢，会导致这个车辆原有的这个重心平衡产生变化。尤其是啊，这雨伞大家都知道很大，这遮阳棚，然后呢一整风一大起来就兜风，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导致这个车身不稳，容易发生侧翻的情况啊。那此外呢，这个雨棚啊，它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容易引发这个刮蹭和这个碰撞。那如果说要是发生事故了的话，更容易造成这个二次伤害啊。

来关注前不久第十五届晋江金门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在仰正中学落下了帷幕了。那么这一次夏令营也是吸引了来自晋江、金门、南投、澎湖啊等等两岸76名青少年来参加。5天的这个营期当中呢，他们也是先后来到了安平桥、洛阳桥、闽南园博物馆、武甸市传统街区、泉州市科技馆等等这些地方，还参与了香囊制作、簪花体验、非遗欣赏等等这些文化活动啊。从2006年创办以来，晋江金门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活动呢，也是从最初的两地小规模的交流，逐步拓展到了台湾的多个地方，近1000名两岸的青年由此结缘。

本地方面的消息关注过后啊，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这个新鲜事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天气这块的情况。听大家呢关注到的是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一块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那目前的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啊，仍然是处在这个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那它的位置呢已经是这个方向上哈，向南呢有了转向，所以呢原本啊是奔着日本去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来看呢，按照这个转向之后的新的位置，很有可能呢将会这个穿越啊我们这个东海之后啊，穿越东海之后呢只进入到这个宫古海峡，然后呢经由宫古海峡呢影响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沿海。那预计呢台风白海豚给我们带来影响将会是在五天以后啊，那届时它很有可能呢会是这个会这个台风级啊，会减弱到这个台风级啊。

8:39，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先来关注这个南亚方面的情况。来自这个印度这块的消息，据了解呢，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为产品污染问题，召回10款眼药水。那根据这个印度媒体的报道啊，太阳制药呢在发给经销商的信当中说，那因为产品污染，对于10款眼药水进行预防性召回。那么相关的这个眼药水呢，是涉及到了多个品牌，包括用于治疗眼部炎症的青光眼和手术后眼部不适啊。太阳制药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且尽快退回在库以及从其他渠道流入的这批产品。太阳制药是印度主要的仿制药厂商，年收入啊达到了62亿，它向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啊供应药品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南亚的特产榴莲这块的情况啊，这各位这个老饕们，可能你们的口福又要来了。据了解呢，目前新一季啊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正在搭乘中老铁路啊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过摩罕铁路口岸来入境，来以更快的时效到达全国的消费市场，来给国内啊提供生鲜的供给啊。从昆明海关了解到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这块进口榴莲总量达到了31.9万吨，增长58.2%，货值96.5亿元，增长46.5%。那这个数据还体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还体现一个情况什么呢？你看进口量增长了，货值也增长，但是呢，进口量的增长幅度呢，比这个货值的增长幅度要这个快，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这个榴莲的进口价格在下降啊。那么据了解呢，从云南进口的这个榴莲的总量位居全国的首位，也占到了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经由中老铁路进口榴莲的量啊，达到了13万吨，同比增长接近40%。这也说明中老铁路呢，已经是成为东南亚新鲜的这些果品进入我国的重要的陆路通道了。那今年呢，中老铁路还首次进口了来自柬埔寨的这个榴莲。此外呢，来自老挝的榴莲也已经是获得了进入我国的这个准入许可。可以说呢，榴莲的进口来源在持续的拓展啊。不同风味的榴莲，产自不同地方的榴莲，大家不妨也多试一试啊。哎，捎带着提一嘴，大家还记得前两天我们说过的吗？这个马来西亚正在评选自己的果果，到底是榴莲还是菠萝啊？我们拭目以待啊。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据了解的美国国务院出台最终规定，将一项试点的项目永久化。根据这一项目，来自于50个国家的公民啊，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必须要缴纳签证保证金，最高呢是达到了2万元啊，2万美元啊，这折合人民币下来这13-14万啊，这么多钱啊。那么这些国家呢，主要是刚刚提到50个国家，主要是分布在非洲啊。美国联邦政府计事公布了这一消息，其中提到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申请美国的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那么领事官员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一个条件啊。试点项目当中，领事官员可以要求提供各种不同档位，是吧？5000、1万或者1.5万美元的这个保证金，而新的规则呢，是把最高金额提升到了2万美元，并且取消了5000美元这个最低档啊。按照规定，如果说要是签证被拒绝的话，或者是签证获批，之后呢，持有人严格遵守保证金的新规定啊，那么这个费用可以被退回来，但是呢，有违规的话，这笔钱就将会被没收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签证保证金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签证逾期滞留的行为，这也是被视为美国政府遏制非法移民的一个举措啊。2024年呢，来自这一项目覆盖的50个国家近4.55万名访客啊，出现了签证逾期滞留的这样的情况。
就在签证保证金项目试点运行的前十个月里啊，滞留人数呢就降到了不足50人。换句话说，他之所以会让你缴纳这笔保证金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你的财力啊，是吧？是达到一定程度。你如果说财力达到一定程度，就比较不会容易出现啊这个滞留美国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签证保证金啊，被美国政府视为是遏制这个非法移民的一个好手段。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大数据模型领域，我们国家在国际上面啊取得的一项这个比较让人觉得可喜的成就。根据这个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所发布的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名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啊，全部呢是由中国企业的研发。那么登顶榜首的是小米 MIMO， 单周调用量达到了 10.5 万亿磁源，环比增长了 12%。排名和第二和第五的都是来自于 DeepSeek 的两款模型，高低搭配，覆盖不同的开发需求啊。其中呢，旗舰 Pro 版呢，在代码和复杂的智能体任务方面啊，对标海外的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啥呢？就是发布时间很短就上榜了。比如说位列第三的腾讯的这个模型是7月6号正式开源，而单周的环比增幅就达到了这个10倍以上，可以说呢是榜单增势啊势头最猛的这么一个模型。

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与伊朗方面啊，关于这个停战方面的谈判啊。据了解呢，虽然呢伊朗方面矢口否认说派出代表团来进行谈判啊，但是呢特朗普呢在三号晚间啊是再次发声说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这个进行了。应该说啊，两国目前的谈判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问题上面。那么伊朗这块呢，也是更新了和阿曼。

划定新航线这块的一些新的进展啊。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透露呢，伊朗现阶段呢只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事宜展开了磋商，双方谈判的重点呢是通过阿曼海峡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那么这条航线呢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需求。那现在讨论的啊是一个双向通道，而不是两个或者多个独立航线的问题。这条中间航线呢目前呢是指第一阶段呢是临时启用，直到最终呢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而这条航线呢将会取代旧的航线啊。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呢形成了两条这个通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南部航道啊。那美国的这个部队是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的协调。伊朗方面要求呢商船要走北部通道，警告商船是不能够穿过这个南部通道的啊。而且呢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块甚至还会对走南部通道的一些商船发动这个导弹袭击等等。而美方主导的海事机构则宣称南部航道仍然是可以双向来使用的。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国际时讯这块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瑙鲁。瑙鲁共和国政府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正式宣布啊，这个国家的国名啊，由这个英文的叫法由 Nauru 换成了 Nauru 是吧，就这个瑙埃罗是吧，因为这个瑙埃罗呢是更接近瑙鲁本地语言这个土著语言的。那这个瑙鲁呢是之前在这个这被殖民时期啊是所起的这么一个名字，所以说当时呢这个瑙鲁总统阿迪昂就表示啊要恢复这个传统名称本地叫法瑙埃罗。那这样呢新的国名是国民的身份认同啊。据了解呢公告当中提到啊，这个瑙鲁呢已经正式向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发出了更名通知，其中呢涉及到了这个英语啊法语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语言，但是啊中文名瑙鲁啊维持不变啊，大家也不必担心说自己此前所学的知识就此颠覆啊。据了解呢这个瑙鲁这一块今年五月份是提出了更改国名的宪法修正案，但是呢当时政府表示还需要经过全民公投，看来这全民公投已经是结束了啊。瑙鲁本身人口也不多是吧，这它是在这个中太平洋地区，人口一共是 1.3 万人啊。8:50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沙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最后提醒各位，来自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6度到34度，今天啊基本上呢还是晴朗的，总体来说又是一个相对有点热的天气啊，尤其到下午啊。好的，那么到这儿今天就是这样了。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14: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北京时间9: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1: 杨丞琳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经常在网络上看到因为辅导作业情绪失控亲子吵架的新闻，其实很多父母满心都是期盼，却常常被急躁裹挟，把最坏的情绪留给最亲近的孩子。爱本身没有错，但失控的情绪会成为亲情难以承受的代价。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来自潘玮柏苏芮带来的《我想更懂你》。

这首《我想更懂你》是模拟父子内心的对白，道尽很多家庭的隔阂。当催促变成指责，沟通就变成对抗。 其实父母盼孩子懂事上进，孩子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很多的争吵根源并不是学习成绩，而是我们缺少一场平等的对话。为您放送黄绮珊，《西里那一高》，是妈妈，是女儿。

0: 些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这首歌曲采取的是模拟母女对话的方式来完成，来自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啊。这首歌曲有妈妈的焦虑和牵挂。其实很多家长一边扛起生活压力一边操心孩子的学业，是非常容易陷入自我的焦虑的内耗的。所以我们总希望孩子完美，却常常忘记妈妈也是第一次学着如何去爱。说到第一次，我们来听到来自张远在歌手2026舞台当中完成的这一首《第一次做人》。
2: 跟你讲，跟你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餐

0: 我想听起来是这样的，
1: 这是来自太一的作品，由张远翻唱，第一次做人。不止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家长第一次学着当父母，孩子第一次学着长大。没有人天生懂得如何相处，发脾气很容易，克制情绪，换位思考才是一生的修行。亲情最朴素的模样，不过是一桌温热的饭菜和默默的陪伴。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

藏在日常烟火里的爱，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有时候等情绪平复下来，我们才会醒悟，我们想要的从来不是一张满分的试卷，只是希望孩子平安健康，而孩子想要的也不是无休止的说教，只是一份温柔的接纳。所以想要改善亲子关系，其实最先需要做出调整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改变不是妥协，而是学会管理情绪，调整沟通方式。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雨飞门带来这一首《改变》。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现在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 电动脚踏车经济便捷，是真侪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但是电动脚踏车违规停放、不当的充电引发的火灾啊，经常发生。锂电池若倒起来也紧，那毒烟的扩散更加紧，也容易造成人员的伤亡，伊的消防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咱就记一条红线：电动脚踏车是严禁牵入去厝内，严禁搭电梯，袂做停咧楼梯间的走廊、楼梯间，还是安全出口、地下室、在室内区域。因为走廊啊是居民的性命逃生通道，一旦电动车若是倒起来，浓烟的压紧啊封锁这个楼道，楼顶的人员就也要安全撤离。那其次啊，充电的安全也是也重要的，咱一定要用小区室外专用的这种充电盘、智能的充电桩来充电，一定袂做啊什么飞线充电。唔通按出来牵一条电线，牵那个老 A 要来共电动车充电，因为插线板啊，延伸到老 A 充电啊，长期伫咧在房车里拍个时阵啊，容易老化脱落，引发火灾。充电的时阵，要用原厂配套的充电器，唔通混用劣质的充电器，也唔通私自改装车辆的线路、加装电池、甲外设等等。佫一个就是把握充电时间的长度，三款关键。电动脚踏车伊的充电啊，尽量控制在六至八点钟，唔通规暝规暗下无停的充电。充电过程中，若是发现说电池也烧了，车身的轻烟出现超大味了，就赶紧断电，远离车辆。特别注意，若是锂电池倒起来，袂做直接泼水里，咱就第一时间呐拨119来求助。当然，日常的用火也不用忽视。定期检查线路、插头、电池的外壳，一旦发现说线路若是破损、电池过爆，你及时的送到正规的店来检修，唔通购买种个飞飘、超飘的电动脚踏车，继续更换劣质的种个改装电池。同时啊，唔通将电动脚踏车来占用消防车的通道，啊，佮相对的出口在所在停放。咱做市民朋友吼，若是看到身边有人违规停车、飞线充电，咱就出面来规劝伊。文化险的名科，那防范生于救灾，规范的停放、安全的充电，关系到咱自身的安全，更加关系到全体咱在厝边头尾的安全。咱就从自身做起，自觉的遵守消防安全的要求，主动的抵制各类危险的行为，共同来清除电动脚踏车的火灾隐患，咱来携手守护平安的家园。好了，今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电动脚踏车这件代志，咱是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3: 镜头的时候了，
2: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4: 路毕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8: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9: 你了解功夫茶吗？
10: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 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9: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北京时间12: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2: 全是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
2: 车
6: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8: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5: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那你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在车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最近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是新款的很多的车型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哈。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车型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也是非常经典的，要多花50000块钱买新款的奥迪 A6， 还是会有其他的选择？到底加这50000块钱是真香还是韭菜呢？

最近一直非常疑惑啊，明明大换代的奥迪 A6L 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可是路上的能见度并不高。按常理说啊，新车的颜值更年轻，内饰更科技，尺寸空间更大，动力系统也做了升级，而且全系一口价，买起来也不用在价格方面斗智斗勇，但是怎么看都是香饽饽的。但实际去体验了一圈，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先进店看新款的 A6L， 然后最后是提走了老款的 A6L，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一直觉得是不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的问题。现在啊，同样是奥迪 A6， 老款两驱高配32万左右就能够落地，而新款的两

我们来说一说啊 A6L 的行情是什么样。到今天为止，奥迪 A6L 呢还是新老同堂在卖，而且老款因为价格更低，所以卖的比新款好很多。就比如现在老款的奥迪 A6L 主销的是两驱的甄选动感型，指导价454,900。假如你全款买车，那优惠之后裸车呢是287,500，算上24,000左右的购置税，11,000左右的保险，1,000块钱的综合服务费，落地在323,500左右。假如你是贷款买车的话，那么优惠之后裸车274,000，一般呢都是首付40,000，贷款270,000，做5年分期，满13期之后一次性的还清尾款，加上13个月的总利息是8,775块钱，实际落地319,000左右，相当于比全款买车再便宜5,000块钱左右。

那么现在换代的 A6L 价格就要比较奇妙了，虽然说明面上还是一口价在卖，但你只要找当地的二级的经销商问一问4S店提车的价格，一般优惠20000只是起步，有些地区呢甚至能够优惠到30000。就以主销的两驱尊享型为例，现在一口价是352900，二网代提的话再优惠20000，裸车332900，算上购置税26000左右，保险11000左右，落地在368900左右。不管你是全款还是贷款啊，落地价都是一样的。只是你如果想做贷款的话，会有5年分期、2年免息的政策，而且2年后可以一次性的提前还款。那换句话说，同样是贷款去买 A6L 的两驱高配，新款比老款贵了50000左右。所以下一个问题，奥迪 A6L 开起来怎么样？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现在新一代的奥迪 A6L 实际开下来的感受啊，就是有升级，但是也有退步。之所以说它有升级，主要还是因为动力系统换成了新的 2.0T 的发动机，加上 HDI 的双电机全域智混系统，底盘配置比以前更高一些，调教的思路也发生了改变。就比如开的 2.0T 的四驱版啊，得益于这套电机系统的加持，所以动力直接来到了272马力400牛米，官标百公里加速 5.8 秒，比之前的 2.0T 的四驱版快了 1.4 秒。而且车子在起步的时候呢，这套电机系统体感会明显啊，非常的明显啊，会让人觉得车子比老款的更轻快，提速也丝滑。再一个就是换代之后的底盘的反馈呢，确实比老款会更好一些，要更高级一些啊。之前的老款 A6L 的底盘总觉得是一双硬底的皮鞋，支撑性很好，但是踩久了会不舒服。现在新款 A6L 的底盘更像运动鞋，该有支撑的时候有支撑，该滤震的时候也不含糊。毕竟新款车型换上了双阀的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它能够在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硬啊，像在开车过减速带压井盖的时候，底盘反馈会更柔和，而且在快速变道的时候，车身又能够稳稳地拖住。当然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新款的调教，它没有老款那种刻意强调运动感的味道，而是在舒适性还有支撑性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对于大多数的 A6L 的买的朋友来说，这种变化反而更讨喜。

刚才说到了新款的调教哈，会没有像老款那样刻意强调运动感的味道，而是在舒适性、支撑性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对于大多数买 A6L 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反而是更让人喜欢的。但是这个车也有一个地方呢，不是很喜欢，就是它的刹车，相比老款的四活塞的刹车套件，现在因为有了电机的系统，所以刹车直接砍成了普通的对向卡钳。换成这种刹车之后呢，一个是丑，另外一个就是软啊。实际在开车的时候，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刹车的初段行程是发虚的，只有把踏板踩过临界点，才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制动性。所以呢，假如你比较在意脚感或者颜值，那么后期升级一套四活塞的刹车就可以了。那至于这台车自带的华为乾坤的 ADS 的辅助驾驶系统，实际的体验下来，它的表现确实挺稳定，也足够日常的使用。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最后压根不会选。一方面，店里的库存现车几乎都不带这种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啊。你如果想要尽快提车，那就只能放弃选装这套系统啊。你如果想要这套系统的话，就只能全国找车，找不到的话就只能定制，然后坐等车子到货。另一方面，这套系统的价格也并不算低呀。不仅选装的价格要26800，而且它的两颗的激光雷达被放在了牌照框的下面。假如你开车追尾了前车，那就容易出现损坏。如果你还是交强险战士，需要自费维修，那么这个维修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你选了这套的高阶智驾辅助系统，那么你一定要记得把车险卖到位。换点之后，咱们继续来说奥迪 A6L 的座舱体验怎么样，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也可以说一说新款的奥迪 A6L 的配置应该怎么选。这些问题我们在半点之后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节目啊，你想要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要解答。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Yo yo yo， check it out。
5: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6: 嘿，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7: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5: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7: 嘿，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
5: 嘿，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最近一直非常疑惑啊，明明大换代的奥迪 A6L 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可是路上的能见度确实并不高。按常理说啊，这个新车颜值更年轻，内饰更科技，尺寸空间更大，动力系统也做了升级，而且还全系一口价，买起来也不用在价格方面斗智斗勇，怎么看都是香饽饽。但是实际的去店里转了圈之后，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都是先进店看了新款的 A6L， 然后最后是提走了老款的 A6L。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总结啊，可能关键点在价格啊，同样是两驱的高配，那老款是32万左右就能够落地，那新款的两驱高配则要接近37万落地，相当于中间差了5万块钱。换句话说，打败新款奥迪 A6L 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以前的自己。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 A6L 的行情，而且啊，这个说到了开起来怎么样的这种体验。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在这个日常的使用当中啊，比如说的系统啊，座舱体验怎么样。实际上豪华品牌做到今天，大家拼的已经不是有没有某个配置，而是谁能够把车做得更舒服。特别是到了 A6L 这个价位啊，各家的产品几乎可以说是只有差异没什么差距，不管是空间、舒适度、智能化，都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现在啊，换代的 A6L 也是一样的，不仅空间够大，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是软包，而且车内的三块屏幕也没有缺席，氛围灯比以前更炫，点亮之后的情绪价值非常高。并且呢，像以前很多人都说这车前排没有地方放手机，现在新款也是重新做了布局设计，还配了40瓦的无线充电，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给到好评的。再一个啊，现在这车的前后排的座椅做了升级，前排座椅的包裹性和它的柔软度也都比上一代要好很多，后排更是加上了靠背的电动调节，两驱要花六千七百块钱来选装，四驱版标配。

再给我们说到啊，现在这车的前后排的座椅都做了升级啊，前排的座椅的包裹性和柔软度都要比上一代要好很多，后排可能加上了靠背的电动调节，但是两驱版要花6700块钱来进行选装，四驱版是标配的。之前有很多人诟病说 A6L 的二排座椅靠背太直，坐着不舒服，这个问题在 C9 这一代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当然你如果真的要挑毛病，那其实也有一个呢，是老生常谈的双联屏的黑边，点亮之后确实很宽，那美观度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以前放备胎的地方现在用来放小电池包了，所以电池现在没有备胎，假如出现爆胎或者是漏气的情况，那就只能小洞自己补，大洞等救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 A6L 的配置该怎么选？

假如说你现在已经认准奥迪 A6L 了，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其实非常好选。我们先来说一说还在等同堂销售的老款，也就是 C8 版本的 A6L。这车现在也就两个配置，一个 2.0T 的两驱高功率版，一个是 2.0T 的四驱高功率版。两个版本的价格呢是差了25,000，主要的配置差别在于带不带那套 Quattro Ultra 的四驱系统，以及是否标配了方向盘的电动调节、主驾座椅的记忆和外后视镜的记忆加防眩目。

到底要不要这个 Quattro Ultra 的四驱系统？从个人角度来说，除非你住在雨雪天气比较多的这些城市，或者你对四驱有执念，否则直接就买 2.0T 的两驱就可以了。不仅库存现货是更多的，对吧？而且以后转手也能够少亏一点。

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的 C9 的版本啊，这车现在可以说是入门级高配，毕竟起步就是甄选型，而且呢它也不是以前大家熟悉的豪华型，相当于现在拿以前的次低配当成现在的最低配在卖，所以呢像是矩阵式大灯、前排的按摩座椅、双40瓦的无线充电、隐私玻璃、前排的中央气囊、驾驶辅助 S 包，这些配置都已经给到了。如果说预算有限，或者说不想花太多钱，但对于这种豪华品牌的中大型的轿车又是刚需，那这个入门版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呢只要你的预算比较宽泛，还是考虑加3万去买尊享型。因为到了这个配置以后呢，不仅动力从204马力升级到了272马力，车子跑起来呢更有底气，而且自带的19寸的轮毂和245/45/219的轮胎，16个喇叭的 BO 的音响，四驱的自动空调，前排的座椅加热，主动式的环境氛围灯，360度全景影像，电尾门，手机的蓝牙钥匙，以及正儿八经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些配置单独拿出来呢都不值3万块钱，但是打包放进车里以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几乎天天都能用到，也只有到了这个配置你才能够感受得到 A6L 到底豪华在哪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假如你的预算呢更加宽松，还能再往上加35,000，那就直接看到带四驱的 2.0T 的尊享了。这次开的也是这个版本啊，相比前一个配置，这个版本主要的差异其实不光是多了一套四驱系统，也不只是标配前排的通风、二排的加热和电动调节、全车的隔音玻璃，而是车子终于有了 HDI 的双电机的全域智混系统了。如果你对车辆的驾驶品质要求更高，那这个版本确实可以看看，但前提还得是你的预算充足，否则还是退而求其次吧。 Easy way to explain.

那最后呢，我们说到这个就是顶配的 3.0T 的旗舰型，这个版本直接和 2.0T 的顶配拉开了74,800的差价，主要区别就是动力更强，毕竟自带的代号 EA839 的 3.0T 的 V6 的发动机和48伏的轻混。那至于什么21寸的轮毂啊、透明底盘呐、方向盘的加热记忆、电吸门、NAPA 的真皮座椅，这些都属于你买原配的顶配的这个天头啊，核心还是卖给你一套更强的动力系统。只不过呢，这个顶配版本现在不仅几乎没有现车，而且实地的落地价都在多少钱了？在50万左右了。在如今这个时间点，花50万去买顶配的奥迪 A6L 的人，我只能对你说，哎，对这车绝对是真拿。

如果说你问我换代的奥迪 A6L 到底值不值得买，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值得，但不是现在。一方面呢，全新的 A6L 刚上市，终端优惠还没有完全的放开，按照豪华品牌以往的价格走势，后面还有进一步的下探的空间。另一方面，参考 A5L 上市以后，老款的 A4L 依然在同堂销售，并且会持续销售很久。按照这个产品的策略来看，老款的 A6L 大概率也不会立即的停产，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其实都有选哈，都有的选。说到底，现在的 C9 是这一代的这个 A6L 是产品力到位了，但是价格还没有低到让人愿意放弃老款。所以假如你对换代的 A6L 感兴趣，那也完全可以等一等，等到它优惠真正放开，那时候才是值得出手的好时机，你觉得呢？不是你不会哭得笑得笑得像伤害。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蜘蛛侠说，买 C 级行政轿车，颜值是最不可能跳过的，也是最大的购买欲望之一。新款的 A6 的外观升级无疑是失败的，过于年轻运动化，丢失了奥迪 A6 一贯的大气沉稳。Andrew 说，50W 以上可以 S4 Avant 了。别说这个内饰丑爆了。小兄弟说，这个 CDC 是标配吗？还是只有高配才有？逍遥说，我觉得就四驱和2.0的尊享这两个配置合适。学说，新款的大连屏太丑了，我占老款的内嵌的仪表。聪聪说，什么时候说一说猛龙的 Plus 和 H10 对比一下，想听听你的意见。好，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将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三集。
4: 1922年4月下旬，陈独秀在广州召开了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共产党同各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等问题，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五一劳动大会做了相应的安排，特别对团一大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周密的部署。而各地青年团对会议表现出的积极性，也让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倍感鼓舞。
5: 平山呐，大家对你们广州很有信心啊，来信报名的很多，北京、上海、湖南、湖北的党支部都在信中说，他们坚决支持这次团代会，也非常感谢广东同志的辛苦工作。哎
6: 呀，这都是应该的呀，陈先生啊，他们来到广州以后啊，我们会进行妥善的安排，哎，让他们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
5: 好啊，平山。湖南的毛泽东不能来了，说他们的工作正值关键时期，实在是离不开呀。他让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6: 哎呀，毛泽东不能来，哎呀，真是太遗憾了。此人胸怀大志，踏实肯干。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在图书馆多次更改啊。
5: 啊？
6: 更改啊，是广东白话，就是倾心交谈
5: 啊，
6: 倾谈的意思。
5: 嗯，
6: 我曾经说过，只要他有机会到广州来，我一定特别款待，早茶天天喝，点心包管够。哎呀，可惜还是没有机会啊。
7: 谭先生
6: 啊，
7: 谭先生，您这边说话。
6: 哦。志腾，
7: 哎，
6: 有什么事这么慌张？
7: 哎呀，吴海生，他把我们的眼线全都甩掉了
6: 啊！
7: 这三个人去向不明啊！
6: 明天就要召开全国劳动大会了，参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劳动工会组织代表，陈先生也要做演讲
7: 啊，
6: 孙大总统还要来接见参会代表，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意外。
7: 是啊。那
6: 来，你多带几个人在附近巡逻，发现可疑的立刻咬住，马上告诉我。
7: 哎，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6: 去吧。
7: 哎，
4: 1922年5月1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主办的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滨江西路广东机器总理堂举行，参会代表由全国各地的工会领导人。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 开始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为中国工运和工会组织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的深入发展。
8: 打倒巨他，劳动万岁！
7: 谭先生，那几个可疑人在会场出现了。
6: 哦，
7: 看见我们在，立刻离开。
6: 不会看错，
7: 所有的代表都是我接待，不会有错。
6: 这样，你多带几个人，不间断地巡视会场，不能让任何人扰乱大

0: 会。
1: 嗯，明白。同志们，走。
2: 平山，什么情况？
0: 啊，陈先生，没事。刚才有几个可疑人进入了会场，被我们叮嘱赶走了。没事的。
2: 啊，你们做得好。今天的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八小时工作、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等我们把劳动大会的所有议程全部完成，我们的青年团代表大会就可以按计划召开了。那天，各地的共产党人要来很多，所有的工会代表和劳工代表也要参加，而且那天还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几个会合起来，我估计要有1500-600人了。
0: 人多好，声势浩大呀。
2: 谭平山同志，不是我陈独秀唠叨啊，参加会议的这些代表都是全国各地党的负责同志，各地工会的领导人。
0: 我明白。
2: 我陈独秀不怕死，但是不能让来开会的代表们有危险。上海那样的风险绝不能在广州重演。
0: 请陈先生放心，我们拼尽全力也要保证参会代表平安无事。
3: 广州的空气沉闷湿热，远处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4: 报名参加团代会的有25人，王仲强17岁，代表河北保定青年团；王振义21岁，代表山西太原青年团；施存统24岁，团临时中央局；邓中夏28岁，北京；叶任芳39岁，代表汕头青年团；吕一鸣25岁，李义涛女26岁，二人代表天津青年团；莫耀明27岁，代表南京青年团；梁富然31岁，佛山；梁桂华29岁，佛山；蔡和森27岁，中共中央局；谭平山36岁，广州；谭植堂29岁，广州；许白浩23岁，上海；李树仪23岁，唐山。
3: 谭平山耳朵听着参会代表的报名册，但心情像暴风雨前的天气一样沉重。
4: 张少康25岁，
3: 尽管他告诫自己要保持镇定冷静，然而重大责任当前，要真正能定下心来确实不易。
0: 植堂啊，这可是全国各地的代表啊。好，真好。
5: 是啊，谭先生，代表们陆续抵达，咱们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可是我怎么越来越紧张呢？
0: 责任太重，紧张是正常的。
4: 哎，我担心的是那些人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啊。
0: 是啊，防不胜防。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就不被动等待了，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在明处，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
4: 啊。
0: 来，我写几个字给他们。
4: 逆行者败，妄动者死。好，写得好。
6: 阿彪，二毛，
7: 哎，来了。谭先生，
8: 韩先生，
0: 来，你们两个把这张纸送到滨江饭店，亲手交给从香港来的客人吴海生。
7: 得令。要向他说什么吗？
0: 什么都不要说，交到他们手里就走，他们不动手你们也不许动手。
7: 是。好嘞。
9: 什么事？

0: 好啊，我等着您。
1: 不要吵了，多谢二位吧。
2: 嗯，走了。
0: 嗯，
1: 不送。还看什么？进去。哎，
3: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意思还不清楚吗？我们已经暴露了。
3: 我们又不是吓大的。
1: 他们也不像随便说说。这个事情太大，我先请示一下，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门。
3: 是。
4: 看报看报，奉军大败，退回山海关，孙大总统的护法北伐受到重挫。看报看报。
5: 吴先生，港府电话。
1: 啊，我吴海生。
6: 吴先生。
1: 哦，
6: 我们分析了你的报告，也综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对我们的行动不利。奉军败退，皖军粤军也不再继续北上和直系作战，孙中山回到广州，注意力会重新回到广州城区。
1: 阁下的意思是？
6: 暂时先回来吧。
1: 是。
5: 吴先生，我们出来好长时间了，寸功未立，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是不是有点？
1: 谁说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走？
5: 那刚才
1: 把刀枪都埋起来，不要让人找到。还有，多准备几瓶汽油。
5: 汽油？
1: 这个劳动大会我们是不能动手了，孙中山都接见了会议代表，如果出了事，那种后果我们承担不起。那我们就在那个青年团的会议上做点让港督先生高兴的事情。
3: 明白了，汽油点火很快。
1: 对，可以在前门后门同时点燃，会场那么多人乱起来，会有他们的好戏看。

0: 各位同志，青年团代表大会的第三次预备会议现在开始。今天我们要完成下面几个文件的审定。一，讨论由塞奇达林同志起草的 SY 团纲。二，讨论由张太雷起草的 SY 章程。三，商定由塞奇达林起草的大会九项议程，具体如下：一、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问题；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纲领和章程；三、中国青年工人和农人生活状况及改良之奋斗；四、政治宣传问题；五、教育改良问题；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各团体之关系；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八、各地代表报告；九、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
1: 同志们，我们决定五月五日在广州东园召开团一大，这一天还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通知发出去以后啊，很多人问我，陈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召开？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我们的团代表大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也是在强调青年团的发展方向。还有人问呐，为什么在广州的东园召开这个团一大代表大会啊？这个问题还是请大会的东道主谭平山先生来回答。
2: 各位啊，关于团代会

的会址，我们有过很多的考虑啊，最后选定在东园。大家知道，东园是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别墅，在辛亥革命充公后，国民政府将这里辟为国际世界语协会广州分会。1912年5月4日，孙中山在东园发表民主主义之实施的演说，随后这里就成了宣传革命、推动护法的集会地，也是广州市民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聚集地啊。全国、省、市一些重要集会和进步活动都曾在这里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东园召开，将赋予这里更加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啊。

0: 林先生，您怎么来了？
1: 志棠，明天团代会就正式召开了，我不放心啊，我来看看。香港来的那三个人有什么动静吗？
2: 我们的人报告说，滨江饭店那三个房间一直亮着灯，侦缉队杨队长也和我们通过消息，说没发现那几个人出过饭店。这天都快亮了，又下这么大的雨，也许不会来了。
3: 洪亮兄弟。
2: 这个时候，人睡得最熟，打雷都听不到的。啊，来了！看，正从楼上的水管往下爬呢。看到了，三个人，
4: 四个接口，房上房下，都封住了吧？
2: 封住了。
4: 好，关门打狗。
2: 试试。三位先生，歇歇吧，从那么高往下爬，好辛苦的。 出门还不关灯，不怕费电呢。你们等候多时，就是想看看你们身上背的东西。找死！哼，还是秘密，老爷们非看不可。拿过来，佛山黄龙镖，南海蔡二猛。给我！
5: 您的伙计胳膊已经断了，我们相识一回就要你一条腿吧。云阿猛，属下留情。
6: 谭先生他也没死，就是断了条腿。谭先生，他们身上背的是金油瓶。好，谭先生小心。洪亮，谭先生姓吴的，你砍树伤人。姓谭的，你想怎么处理？给个痛快的吧。
7: 哼，吴海生。
1: 给个痛快当然容易，但这次不杀你，你也是中国人。我希望以后要做对得起中国人的事。谭先生，洪亮，谢谢你替我挡刀子，伤势怎么样？胳膊划破点皮，没事，应该的。我以前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先生您。 是兄弟们帮助我认清人生的道路。作为青年团员，我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绝不让这些败类破坏我们的大事。
8: 洪亮，你说的真好。
9: 阿龙，二猛，你们三个直接送他们去火车站吧。好嘞，三位，请吧。
10: 身份不明的人械斗，当事人均已逃逸，未发现伤亡。警方宣布，这是一起关于私人恩怨的群殴事件。看报，看报！昨晚，广州东源附近有身份不明的人械斗，当事人均已逃逸，未发现伤亡。警方宣布，今天有两个大会。 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呀。
11: 雨过天晴，微风送爽。1922年5月5日，广州东源红旗迎风招展，国际歌声嘹亮，中国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25人，代表5000多名团员，大会由张太雷主持，张太雷、施存统和共产国际有关人士分别做了报告。苏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出席了会议，并做了演讲。陈独秀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演说，博得了与会代表们的阵阵掌声。
10: 第一。 实际研究的精神，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
0: 还需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诸君，要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1: 各位代表，刚才我们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章程，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下面我宣布选举产生的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执行委员：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于秀松。候补委员：冯菊波、林玉南、张秋仁。
3: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载入中国和广东团组织发展史册的盛会。它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为将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会议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从此，一个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指出，劳一大、团一大这两个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盛典，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声。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拓和奋斗精神，谭平山等广州青年团团员的勇敢与担当精神，将永载中国青年团的光辉史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光荣的奋斗历程。公元1920年8月，上海首先发起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随后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区相继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正式成立。1949年4月，改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新时期的今天，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拥有共青团员7371万名，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朝气蓬勃，胜利前进。

0: 爷爷，从筹办团一大的这段历史，我看到了中国青年的觉醒和奋起。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也要继承和发扬100年前的青年那种追求进步、不怕牺牲的精神和传统。
1: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100年前，党亲手缔造了共青团，开启了共青团紧跟党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青春征程。100年后的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万个基层组织、7000多万名团员的全国性青年政治组织了，成为引领中国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推动中国青年运动蓬勃向前的中坚力量。
0: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抢险救灾一系列大事难事面前，当今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勇挑重担，主动作为，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呀，也迎来了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难得人生机遇。中国的未来靠的就是你们青少年啊。
2: 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
3: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
2: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

0: 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出品人崔颂东，总策划陈嘉诚、杨璐，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饶金发、黄建伟，导演祖晴，录音合成胡梅、林兰，配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谭平山由郭瑞演播，陈独秀由陈毅演播，谭植堂由任伟。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面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前不久，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颁布，王宏和邓玉共同成为首批中国籍的数学家得主，同时她也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中外互联网集体沸腾，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打电话祝贺。对于年轻女孩们来说，您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王宏迅速成为新一代 role model。 其实王宏不是横空出世的意外，在他之前已经有多个中国女性数学家有所建树，徐瑞云、胡和生、王小云纷纷为后来者拓宽道路。王宏是中国女性数学家漫长接力中的最新一棒。令人意外的是，王宏获奖之后，他多元的学术背景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全民反思的浪潮。为什么中国的女生能够这么的优秀？而后谈到过往的教育经历，王宏的一句 discouraged 引发了大量讨论，因为他精准命名了许多人曾经感受到却说不清的痛苦。作为九亿少女的梦，他提供了一个理想如何成为现实的蓝本。

种高质感。王宏打破的不只是人们对天才外表的想象，不开挂的传统叙事。中国是首个实现菲尔兹奖同届双响的亚洲国家。和王宏一起获奖的是邓玉，这位可谓是天赋型选手，17岁拿下国际奥数金牌，被保送北大，两年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很早就确定偏微分方程的研究方向，最后也在该领域取得突破，并以此获得菲尔兹奖。与之相比，王宏走的是一条非典型的成才路径。他出生于广西桂林小镇，虽然从小聪明，小学跳了两级，但他也并非神童。高一年级排名在100名之外，高二努力学习提升至前60名，高三终于进入了前10的行列。16岁那年，王宏考上北京大学，但因为分数不够，没能如愿进入数学学院，而是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为了转专业，他不得不同时学习两个专业的课程，难度堪称二次高考。成功转到数院后，身边充斥着奥数金牌得主，让他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学数学。北大教授田刚说，王宏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读研初期，王宏一度想要放弃数学，转行到建筑领域。他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宏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一个月后，改变了想法。做建筑需要不断向外说服他人投资，做数学可以向内无限自由探索，后者更适合自己。他决定把自己最有创造力的五年用在数学上。他的法国教授发现王宏的潜力，让他逐渐培养了学术自信。但当时王宏主要在分析学、非线性色散方程上钻研，直到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他才在教授 Larry Goff 的引导下专注于调和分析和挂骨问题的研究。博士后期间，王宏与美国学者合作四年，以127页论文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攻克这一个世纪难题。2025年5月，法国高等科学院研究所向王宏投去了橄榄枝，聘请他为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此前只有一位女性曾被任命为他们的终身教授。王宏一度怀疑这是诈骗，确认无误之后才接受。研究院给了我完全的信任，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行政工作，让我可以自由长期的全身心投入研究。今年属于王宏的人生高光时刻真正到来，他被授予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之后说道，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网友热评再次印证了，女人如果站在台上拥有不被打扰的十分钟，她就一定不会只说自己。为什么一夜之间王宏成了九域少女的梦呢？不只因为她载入史册的成就，更难得的是她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迷茫和挫败，让人们知道原来天才也不都是一路开挂的，原来证明自我的路上会经历如此多的自我怀疑，原来不是吃苦才会成功，安全感和鼓励才是前进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王宏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红神 role model。 有人说，女性数学大神怎么现在才来呢？

王红不是唯一一位在数学史上留下名字的中国女性。把时间往前拨，你会发现她不是横空出世的例外，而是中国女性数学家漫长接力中的最新一棒。刘淑婷是第一位中国数学女博士。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立大学基本只招男生，女生即使接受高等教育，大多也只会被安排在女子师范或女子大学中，不能与男性进入同所大学同堂上课，接受同样的教育。刘淑婷是中国开放男女同校之后最早的女大学生之一，17岁进入上海大同大学，20岁留美密歇根大学，27岁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她是密歇根大学历史上第三个数学女博士，证明了女性在高端数学研经柳毅的潜力。在那个女子读书已经是奢侈的年代，她漂洋过海摘下了数学王冠上的明珠。1930年，她登上了北洋画报第457期的头版头条。淑婷女士，北平人，于1923年赴美游学，入密歇根大学攻理科。可惜留下的历史资料太少，我们无从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人物画像。他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小行星轨道，自己也如一颗流星在历史长河中匆匆划过。之后数学天才徐瑞云横空出世，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他师从陈建功和苏步青，经常考满分。1937年，他到德国留学，在慕尼黑大学研究三角级数。年事已高的分析学大师卡拉西奥多里本不想带学生，看到徐瑞云学习刻苦，天资过人，才破格收他为关门弟子。1940年，徐瑞云获博士学位，回到浙江大学任教。石钟慈、王源和胡和生这三位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接受过他的授课和指导，其中胡和生成为中国数学界第一位女院士。她解决过了一个困扰国际数学界60余年的黎曼空间运动群问题，这不只是解决了一道世界难题，还让国际数学界看到中国数学家已经能够在现代微分几何的核心问题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有王小云，天才密码学家，他从1995年起研究密码哈希函数。我也不管有多难，能不能做出来，我就先这样做了。这一投入就是十年的时间，在一边干家务，一边照顾孩子的同时，他发现了国际通用算法的 MD5 的安全漏洞，并且破译了一些三个国际算法，迫使全球密码学界重新评估互联网安全标准。所以说，王红不是历史中偶然亮起的一颗星，他身后是一片闪耀的星河。这些数学家最珍贵的，不只是一次次证明女性能够抵达数学高峰，而是每向前一步都为后来者拓宽了一点道路，从争取进入课堂的资格，到提高学科素养，栽培后代，再到探索世界前沿的难题。每一步拓宽并不意味着后来者从此不会迷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题，放在每个个体身上都可能是一座沉重的大山。

王红获奖罕见的在互联网上引发全民反思的浪潮。王红的多元学术背景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国家在教育模式、人才吸引和培养机制上的优缺点。其中他提到自己在早年间感到 discourage 这个词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因为他精准命名了许多人曾经感受到却说不清的痛苦。有些拥有潜能的女孩因为老师说女生数理化差一点很正常，而在遇到困难时过早的泄气。有些女孩非常优秀，但到了硕博阶段就打退了堂鼓，重心放在了家庭上，被生活琐事填满。有些女孩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环境，却被飞升即走的资源竞争和女性独有的生存环境磨得心气全无了。那么为什么王红可以走出 discourage， 最终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呢？这当然离不开在关键时期遇到的伯乐，但最重要的是王红坚定执着地向自己的热爱进军。他的导师从不打断和否定他的想法，即使他表达模糊混乱，也会耐心地倾听，顺着他的思路推演，让他找到方向和解法。从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到法国包容的环境，再到美国向上探索的空间，每一次环境的转换都让他收获一片新的沃土。但并非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运气和机会，对于每

个普通人来说，王红那种接纳暂时的 discourage， 允许自己退出、绕路和重新选择的能力，才是更可复制的勇气和路径。停顿不一定是失败，迷茫也并不意味着偏航。如果在没有在北大地院蛰伏一年，学习到地震射线追踪的知识，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快想到卦卜猜想中惊人相似的逻辑。所以他的王红的路是一个启示，人生不是一条直线，绕路、弯路、回头路，每一步都算数。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1: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一个热门话题，孩子为什么总是喊累呢？喊累的原因其实大部分父母都知道答案，学业过重，每天有六七门课程，放学后还有作业以及兴趣班，从早到晚负荷运转，因而感到疲惫。而感觉到疲惫的原因，除了学业上的繁重之外，还有情绪上的繁重。首先是过多的任务引起了倦怠感。 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小学生，一天之内从早上八点多到晚上八点多进行各科学习和做作业，这是常态。每一项任务都有相对具体的工作量，除了定量的目标以外，还有定性的标准。比如一个孩子回家，数学有作业，语文有作业，英语有作业，每一门功课是一到两份课后练习，大约需要花掉一个小时。 如果做得比较慢，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流程已经被设计好，自己的喜好被放置在一边，在僵化的按照流程做事的时候，因为自我的思考和判断不被看见，从而需要整合自己去应对，陷入了一种倦怠的感受里。同时，与人工智能不同，每一个孩子都有清晰的自我认知。 他们清楚哪些事情自己感兴趣，哪些课很无聊，但因为任务的存在，且每一天都是如此的存在，从而他们的外在或者内在要求的驱使之下，不得不将时间花在他们确认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对他们而言单调乏味，没有任何创造性，某种程度就是无用功啦。 那么长期做无用感的体会就会产生心理上的疲劳感。山岳记里边有一段话说出了这种徒劳的疲惫感。瞧瞧我们身边的一切就够了，没完没了的变换、不安、懊恼、恐怖、斗争，没完没了。下一个瞬间，再下一个瞬间也都是这样，就如同旅人行走在沙丘斜坡上一样。 每走一步就崩塌一点，何处才是我们的安身之地呢？如果我们停下脚步，则势必倒下，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刻不停的行走。这位老师说的话，仔细的去体会孩子的认知时，也许隐约的能够心底产生感受，便是如此。

第二个种就是任务过多，再加以过高的期待，会引起孩子们的内疚感。当一个孩子学习语文时，我们对他的期待是希望他能够考出好的成绩，拿到满分，或者说班上第一名。每一个家长对孩子的学习预设都是学得好，其中又包括了语文学得好、数学学得好、英语学得好、体育学得好。当孩子被赋予期待的时候，他们成了期待的执行者。如果他们并不能做到语文学得好、数学学得好、英语学得好、体育学得好时，他们就会被认为不够好的孩子。不安之书里边描述的感受是这么写的，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难以界定的不适感，这种感觉包含了乏味、羞辱和倦怠。黑塞写的《在轮下》里边的优秀学生汉斯，一旦失去了值得骄傲的成绩，在众人眼中他就失去了被看到、被认可的价值。汉斯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什么都能够往嘴里面灌的容器，也不再是可以播下各种种子的良田，所以不值得在他身上耗费时间和精力，

再有任务过多，期待过高，导致了对孩子的积极性定义的过度要求。在全世界的教育设计里，几乎每个老师和家长都会予以一个完美学生的希望，他们最好乐于求知，同时又深入钻研，他们最好兴趣广泛，同时又每一门课投入，他们最好知识渊博，同时又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最好学业优秀，同时又能乐观开朗，他们最好具有领导力，同时又能够亲切温柔，他们最好能在课堂上表现突出，又能在运动场上驰骋，他们最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做一个学业优秀的孩子，同时又是一个心性品德优秀的好孩子。每个孩子身上都具有可能性，当这样的可能性被设置为无限可能和超级可能时，孩子们就陷入了努力努力再努力，不够不够还不够的积极疲惫里。父母说你可以更好，老师说你成绩可以再进步，社会说你可以再完美一点。哲学家韩炳哲指出，功绩成绩社会积极社会导致了一种过度疲惫和倦怠，这一精神状态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由于缺少否定性，因此过量的肯定性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疾病不是免疫反应，由于免疫机制需要以他者的否定性为前提，它更多的是由过量的肯定性所致。无节制的追求效能提升将导致心灵的梗阻，孩子们听到的都是不能不做到的肯定性，但实际上论人的资质和时间，极少有人能做到如此完备，从而无法拥有真正的成就感，陷入了倦怠的困境。

在任务过度、期待过度、积极过度的背景下，老师和家长为了实现孩子的足够好，日常鼓励孩子花更多时间在为足够好做努力的事情上，从而产生了另一种弊端，那就是过少的身体和情绪发泄引发了积压感。为了确保一个孩子能做到更好，对他的要求可能具体到分秒，除了学业之外，一切的时间花费都被视为毫无价值，其中游戏更是被放逐。首先，它会占据孩子本来用于学习和做作业的时间，其次，它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从而产生必须承担责任的可怕后果。所以，考试是一场有限游戏，而教育应该是一场无限的游戏。但为了获得考试这场游戏的胜利，我们在不自觉中放弃了对无限游戏的可能。分数为王，那些沉重、负累、对抗、消极、孤单被封印起来，无处可以发泄。所以我们将孩子视为小学生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他们还是孩子，需要我们引导。第二重含义呢，他们是个学生，需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自己争个美好的未来。当孩子看待自己的小学生身份时，观感与我们截然不同。首先，他们是个人，他们有自我意识，需要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其次，他们生活在当下，当下的他们有着当下的体验，而并非学生身份对应的美好未来。因此，倦怠席卷而来，他奔向孩子，无法自主地决定孩子自己生活和学习，在被动的倦怠里竭尽全力或者放弃自己。同时，他也会奔向父母，要孩子的现在还是未来，做好自己还是做好父母，在纠结中分身乏术。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课题。进入倦怠社会的小学生，他们的这些种种表象，他们的压力源等等，有的被家长们漠视了。所以孩子的疲惫不仅源于学业，还有情绪。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尝试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才有可能让他们过得更加的轻松自在。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会。

0: 拜拜。
1: Till the day that I die, I just wanna feel it.

0: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
7: 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打底哈，局地呢是降雨穿插的一个过程。那么午后呢，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可以说攀升到32到36度的高温。局部乡镇的热度呢还会持续的加码，气温呢有望突破37度。热在三伏，最近呢是处于这个中伏的一个时间段。也可以说呢，夏日蒸笼的模式啊，妥妥的还没有过去哈。今天还有明天两天的天气呢是多云为主。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山区午后的这个对流活动是比较旺盛的，很容易呢会突发阵雨啊，雷阵雨，属于典型的晴热自带随机雷雨的一个夏天的天气。上一秒呢还是大晴天，下一秒呢可能就会突降阵雨了。所以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如果在这几天有出行的一个计划的话，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建议大家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天气当下，而且呢又是台风季又是雷雨季的时候呢，避免去海边和山区游玩。也建议大家呢，在这么炎热和多变的天气下呢，一定要避免这个露营啊，或者是这个去到一些偏僻的地方。应对桑拿天，还是要建议大家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出汗的时候呢，适当的喝一些淡淡的盐水或电解质水。多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空调房不要去久待，也不要开得太低温，定时呢开窗换一下气。少外出，尽量避免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以免中暑。必须呢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的措施，少耽误。另外呢，是如果有出现这个胸闷啊，或头晕、恶心，或者是腹泻的一些症状啊，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中暑或者是生病了，要及时的休息或去看一下医生。那么今年第13号的台风叫白海豚，已经在昨天早上呢由超强的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但是中心上午是11点钟哈，位于距离琉球群岛叫做那霸市的这个地方偏东方向大约2040公里。那么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5级，预计白海豚呢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看起来目前是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哈。8月6号之前呢，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我们也要拭目以待，持续关注。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一定要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最近这个天气变化很大的啊，还有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交通路况，在。

炎热的三伏天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还是特别多的。首先是一个交通的安全，还有天气的安全。另外呢，就是一个海边作业的安全，还有高空作业的安全，防暑降温的安全，防止这个热射病。此外呢，就是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天气啊，是天干物燥啊，也是容易就是这个消防安全也是一定要注意的。包括我们的一些汽车，如果是长期暴晒的话，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比如说这个电池有没有老化呀，这些情况都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安全检查。然后在家里使用这个煤气或者是使用一些明火的时候，煮饭啊什么电器啊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尤其是我们温馨提醒大家，不要在公共区域抽烟，这个烟头的这个安全也要特别的谨慎哈。

这个季节呢，不仅要注意安全的事项，还要特别注意是流行疾病频发的一个季节。那么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这个哨点监测的一个情况啊，全国的这个哨点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呢，最近又有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了，而且目前是处于一个中流行水平，也就是感冒啊、呼吸道疾病的情况频发。那么泉州疾控呢，也发布了健康提醒，强调呢，当前新冠感染呢，已经属于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呢不需要过度紧张，但是呢又不能不防范啊，尤其是老年人，还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亚健康人群，需要重点防范一下。针对呢暑期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疾控部门也是从佩戴口罩、卫生习惯、健康生活，还有重点场所管理四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一些防护建议。那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呢，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咽喉很干、咽痛、咳嗽、发热，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像肌肉酸痛啊、嗅觉味觉减退，或者是这个丧失就是一些味觉还有嗅觉的情况，另外像鼻塞、流鼻涕、腹泻、结膜炎等。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的时候呢，会有可能导致这个重症的风险相对会比较高，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如何来做到一个科学防护啊。我们疾控呢泉州疾控呢也是有一些建议的。第一呢是科学佩戴口罩。市民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因为医院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感染的一个地方，还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像飞机、火车、地铁等，需要呢建议就是佩戴口罩。尤其是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疾病的一些患者，应该要加强自我防护，以减少感染的风险。第二就是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用纸巾、毛巾或手肘呢来遮住口鼻。日常注意呢这个手部的卫生哈，避免呢用没有清洁的这个手去触摸眼、鼻、口，以减少呢病原体传播的风险。第三就是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了，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量运动，还有充足休息，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有出现像发热呀、咳嗽啊，或者是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和他人接触的时候呢，务必佩戴口罩，保持室内的良好通风，并且根据病情需要及时就医。最后就是重点场所加强管理，针对暑期的一些特点，像教育培训机构和托管机构一定要加强室内通风和清洁消毒，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啊，大部分都是在室内然后开空调，但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多通风，严格落实啊这个晨午检，还有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的制度。同时像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一些人员密集场所呢，也需要做好人员健康监测，还有环境清洁消毒。

判断力下降的一些反应，已经呢酿成了多起道路交通事故。那么吃完感冒药继续开车的情况呢，也会有隐患的啊。那么像药驾已经成了道路交通安全当中呢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患了。那么多数的驾驶人对药驾风险的认知是比较空白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强调一下。根据国家药监局最新修订要求，感冒灵颗粒、胶囊、还有片剂以及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啊，都需要统一更新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一些内容来做一个提醒。新版的说明书划定了多项的硬性安全红线，服用本品期间严禁喝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食品、饮料。那么服药全程不得驾驶车辆船舶，不得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和操作精密仪器，禁止叠加服用成分相似的抗感冒药与其他解热镇痛药连用，可能会增加什么呢？肾损伤的风险。是的，很多人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一味觉得能好就行，所以他就会吃的很多很多种药，尤其是老年人，他会说吃一种药好不了，所以他会加什么西药、中药一起吃，但是有一些成分它其实是叠加的，如果叠加在一起，就是会加大这个药量了哈，是药三分毒。那么根据了解啊，感冒灵属于中西药复方的制剂，它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还有对乙酰氨基酚等一些成分，容易抑制我们人体中枢的神经，引发像嗜睡、头晕、判断力下降等不良的一些反应，所以呢会影响开车的啊，还有一些这个操作性的一些机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隐患。那么禁驾呢，并不是说服药之后数小时，而是整个服药周期内都严禁驾车，连续服药多天则多天禁驾。代谢比较慢的人群停药之后呢，也应该暂缓驾车，等待药物完全代谢之后再恢复这个驾驶。因为近年来服用这个感冒药之后嗜睡所引发的交通事故屡有发生，所以呢这个也是特别强调。尤其呢像我们了解到，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的这个安全法当中呢，有明确禁止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呢、麻醉药品之后驾驶机动车，并没有对普通感冒药来做出一个约束的一个规定。那目前交管部门也没有说针对这个药驾的现场检测设备和一些依据，所以呢现在也是再次强调，就是交警部门再次强调，像抗组胺药、还有解热镇痛药以及镇静催眠药、降压药也是一样的，降压降糖药，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还有镇咳药，这些药物服用之后都会引发嗜睡、头晕、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一些症状，会严重影响驾驶的安全。那么驾驶人身体不适呢，就医购药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知自身驾车的需求，服药前仔细阅读说明书上的禁忌提示，如果标注服用之后禁止驾驶，就不要再开车上路了，要等待药品的副作用完全消退之后才能够出行。虽然这一块哈，它现在还没有很明令的禁止，但是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哈。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一个动态。最近泉州市文旅经济发展总指挥部召开了专题调度会，研究了文旅市场安全还有2026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筹备工作的一些事项。那么泉州市领导指出呢，要守牢安全底线，常态化的抓实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做好呢从业人员培训轮训，完善各类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切实守好文旅安全的钢铁长城，一定要抓好风险预判，健全联动研判机制，紧盯呢高位区域的前置防控，形成全民参与、全链覆盖的共治格局，实现风险萌芽清零、隐患动态清零，要补齐安全短板，紧扣文旅行业吃住行。

停油、余垢全链条的风险盲区，做到分类施策、靶向治理，有效呢兼顾安全底线和行业发展。要健全治理体系，压实属地部门、市场还有岗位四方责任，推动了隐患治理的常态长效，走深走实，护航全市文旅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泉州市领导强调，要通过协作办会、经济办会、开放办会、高标准高质量办好2026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把大会带来的短期流量瞬时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增量和消费增量，实现办一次盛会，新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

我们持续来刷新一下这条消息。适宜泉州创建未来，在3号的时候，首届泉州杯适宜文创大赛颁奖仪式期间呢，中外嘉宾和专家都登台致辞，或点评分享，或以这个国际化的审美来解读东方之美，共商适宜活化新路径，助力适宜泉州文创的发展。例如当代艺术家托尼布朗这一次呢，也是作为巴黎美术学院终身教授哈，他以这个埃菲尔铁塔的一个建设历史为例，印证泉州杯适宜文创大赛的一个核心价值。他说他相信一场赛事能够对一座城市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场精心打造的官方赛事不仅是呈现优秀作品的平台，而且呢也是一个强大的助推器，能够激活本土的文化活力，更新城市的文化形象。当然他说同时也可以引导广大青年啊，重新来审视古老的文化遗产。而且托尼布朗他也认为本次的大赛呢，同样可以让文化遗产走出静态的展馆，鼓励年轻创作者们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前沿的一些技术，还有泉州千年的文脉相融共生。他还建议说把本次的单项赛事升级为年度的长效平台，为获奖的项目提供孵化和支持，赋能这个 IP 的开发，让优秀的创意啊成为可持续的文化产业。定期呢举办一些前沿的主题特展，对外展示优秀作品，树立呢传统和现代科技相融合的行业标杆，在泉州的各大景区去展示参赛的作品，开发创意文创数字展品，向海内外游客传播海思文化。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专家的一个分享和建议啊。你比如说呢，像作为本次大赛评审专家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的非遗委员会委员，也是我们华侨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泉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尔义哈，他表示呢，本次大赛的这个评委团队啊，是以专业的视角、严谨的态度，认真审视每一件作品，尊重每一份创意和匠心，用心发掘传统文化创新的优秀成果，不负每一位创作者的热爱和付出。然后他说，首届泉州杯适宜文创大赛立足城市文脉，深耕适宜底蕴，搭建起了传统文化活化创新的优质平台，让千年刺桐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所有参赛作品呢，深度萃取了这个泉州的适宜内核，而且呢海思的文脉精髓啊，包括闽南非遗的一些特色，巧妙呢把千年古韵和现代设计、潮流审美相互的融合在一起，让深厚的历史文化变得可感、可视、可触。王尔义他还表示，这一次大赛格局非常的开阔，影响力广泛，从启动以来就受到大家关注。他认为赛事不仅集结了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还有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一些文创人才，也吸引了海外的像这个俄罗斯、法国、韩国、美国这9个国家的一个创作者踊跃参与，彰显了我们泉州呢适宜文化的国际魅力，当然也展现了本次赛事开放、多元、包容的独特格局。而且他还说，今后呢要逐步的把这个大赛啊打造成为泉州适宜文化传播的新窗口，文创产业发展的新引擎，续写千年刺桐的崭新篇章。

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位专家是中国国家地理最中国文博市集的策展人林少波也来了哈。他去年曾经呢把这个市集带到我们泉州，收获满满。然后他在发言当中呢，就泉州的文创实现四化提出了自己的宝贵意见。第一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年轻化叙事；第二就是泉州本地元素的世界化表达；第三是超越只是赠品的商品化销售；第四是高频出现的日常场景化应用。是的，我觉得他提出的这四话哈，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实用性的，而且干货满满。那么活动期间呢，还有多位来自国内的像文博界啊、艺术界、非遗保护以及文创产业的资深专家和行业代表，结合了国内头部市宜景区的一些优秀实操的案例，围绕大型市宜 IP 的商业化打造、文博文创的落地运营，还有跨区域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以及传统工艺和非遗技艺的当代活化创新等一些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和经验分享。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那么很多的这个家长也好，或者是研学团都会选择去逛特色的场馆或者是文博游哈。盛夏泉州非常的热，持续高温呢开启了蒸桑拿的模式。那么这座兼具千年历史厚度和人文温度的适宜之城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闹中取静的冷气充足的一些这个场馆，还有科普阵地，也可以满足大家呢在这个暑期的游览啊观光研学的需求。他们不仅是夏天里得天独厚的文化绿洲，也是市民游客兼顾避暑休闲还有人文研学的优选目的地。走进我们泉州各类的特色场馆，开启一场室内清凉游，在舒适的展厅当中可以观展品读，也可以溯源城市过往，探索前沿新知，沉浸式的领略传统文化的底蕴，去探索我们泉州的一些历史风华和现代科技的魅力，既可以消暑避暑，又可以很放松的，我觉得特别是带孩子去到这些场馆，因为不热，然后又有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是比较契合的。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泉州市博物馆啊，因为最近呢也是换新运行，引发了大家的热切期盼和关注。这一座呢兼具闽南建筑风韵，承载了多元文化内涵的国家二级博物馆，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那么该馆呢历经了一年多的精心改造，以全新的面貌来跟大家见面，改造面积超过了5300平方米，围绕这个展览提质啊、数字赋能、环境优化、内涵深挖，这四大维度迭代升级了，所以也助力观众呢可以一站式的去读懂泉州千年发展的一个脉络。比如我们展厅二楼就有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也是这一次呢改造的一个重磅和核心的展厅。它原来是基本陈列优化改成而成了，也是我们泉州的唯一系统去展示城市通史的一个综合展览。这个展览呢是以东方第一大港作为主线，贯通的远古到明清，系统呈现了泉州从远古家园到世界商铺的一个文明演进的轨迹。而且我们了解到展览汇聚的文物展品就有达到了1735件套，配套了17个数字化项目，还有12个沙盘以及场景复原，深度融合了近年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成果，聚焦了像我们泉州的市舶司这个遗址啊，还有南外宗正司遗址等一些适宜考古的新发现，也系统的整理了22处遗产点的研究成果等等，也是非常具象的一个呈现。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延展介绍。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北京时间16:30，
1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8: 晋江思城，
1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娜丫主持的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继续来走进我们泉州市博物馆去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哈。在晋江在我们泉州市博物馆的这个展馆二楼，刚才我们有提到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是这一次呢改造的一个核心展项。值得提到的是，它聚焦的是世博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等一些适宜考古新发现，而且还系统的整理了泉州22个遗产点的研究成果，从港口到城市，还有到这个腹地的一个视角，非常好的去还原宋元时期涨海生中万国商的贸易体系。值得提到的是，这个展览成功入选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的推介的项目。展厅呢是以海洋蓝作为一个主色调，运用了18平方米沉浸式的大屏虚拟的西塔全景投影，还有姓氏源流互动系统，搭配了永隆通宝钱币所铸造的一些场景复原，来作为一个展陈的形式，创新叙事方式，让悠远厚重的海丝文明可以做到可观可触可感。当然了，亲子家庭出游啊，有一些人呢会比较青睐于一些这个展馆，是因为天气太热的原因。但是像早晨或者是傍晚或夜间的话，想要户外游，其实我们也可以推荐一些像田园风光。咱们泉州的这个溪流田园风光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啊。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有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在广袤的一个中国大地上基层的探索实践，去迸发出蓬勃的活力。最近呢有一个值得我们感觉到比较欣慰的一件事情，是最近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情况，然后呢有特别推介了一下我们泉州市一县一溪一特色的田园风光建设，对泉州呢以这个区域产业联动方式啊，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做法呢，给予了比较好的一个肯定。我们泉州呢是依山面海、水系纵横的一个地方，如何在有限的国土空间当中去做好乡村振兴这篇文章，来避免撒胡椒面式的一个零散投入呢？泉州给出的答案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系统实施一县一溪一特色的田园风光建设，以县域河道的流域作为纽带，去整合流域的田园还有林地、道路等一些资源，全域呢提升村居的环境品质，去打造特色的鲜明的还有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田园风光，联动山林海岸特色资源，因地制宜的打造差异化连片化的乡村振兴示范带，走出一条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哈，行走在我们泉州乡村的这个田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风貌的这种连片跃升。那么这种跃升呢，它不是单个村庄的盆景式的精致，而是一场的关于山海田的颜值革命。泉州呢正在以流域为轴，以青山为脉，海岸为带，重构乡村建设的清晰的骨架，依水而生，重塑田园风光。例如像我们晋江和洛阳江，作为重点河溪流域为主轴，它的田园溪流的蝶变就悄然的发生了。还有在南安的这个大营溪，当地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将这个溪流的生态治理农田连片改造，还有村庄风貌提升打包推进，通过呢实施退茶还耕，还有旱地改水田，
土地平整等一些措施，昔日的杂草丛生啊、乱石遍布的这种巴掌田就变成了阡陌的纵横的高标准的农田。那么如今呢，我们来走进这个安平桥附近去感受这种休闲，包括大营溪的整治工程啊，还有安海湾生态修复公园串联成景了，一条滨海的产业生态城市连绵景观可以说是魅力无限啊！编织者一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和美乡村的新画卷。此外，我们再来走进的是紫帽山，凭山而立，精雕青山风韵。原来紫帽山我们会觉得比较偏远，但这些年来改变也很大。当地呢系统推进了山体生态的修复、环山步道提制，还有林下业态的培育，打造的是市民可以近郊游憩的一个城市生态的后花园，环境也越来越好了，适合亲子游，适合这个休闲。全州呢以保护绿水青山、打造林文旅商的一个品牌，去提升森林的游憩功能，孕育了森林文化作为核心定位，构建了生态加产业加文化协同发展的格局。此外呢，像泉州台商投资区这个福山村这个地方呢也非常亮眼哈，向海而兴，擦亮的是渔村风情，它保留了原生石厝，还有古老渔船以及浓郁的渔家烟火气，通过微改造啊、精提升啊，植入了渔村的民宿还有渔家市集等一些新的业态，勾勒出的是滨海渔村现代风情。泉州呢以沿海传统渔村作为基础，依托了海岸带还有渔港以及渔文化的资源，打造独具闽南特色的渔村的风情片区。过去呢，乡村建设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困局，也就是单打独斗，村庄和村庄之间它没有互相的去有一些什么融合交流哈，缺乏一些统筹，所以资源是很难去集聚的。其实有一些乡村他们是可以互通有无，甚至是有一些相似之处。那么泉州呢以这个地理单位为整体，有进行了一个顶层设计，包括呢全流域啊、整区域的去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这些样板它不再是孤立的景点，而是呢连片成景的风貌示范区，全市乡村的颜值实现从一村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向生活美的连片跃升。生态变美了，要怎么让这个美丽的风景带来美丽的经济呢？那么这些年我们泉州围绕三大板块有制定了标准化的共富场景，打造的是差异化的业态场景，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的功能向文旅消费还有生态价值等多元功能去进行拓展，田园变成景区，农事变成体验。例如我们举个例子，像惠安的啊，惠安县的这个走马带现代农业示范园，这些年也颇受大家的喜爱啊。这个盛夏的万亩稻田，它迎来了抽穗的盛景，稻禾随风翻涌，可以说是这个青绿波浪。你会看到远远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个田园，有点像青绿的波浪的感觉啊。这是一个画面感的一种诠释和形容。那作为福建非常著名的一个产粮区，走马带这个地方它也曾经有面临一些困境，比如说它面临高产穷村的一个困境，这个乡村是比较穷的，但是近年来通过实施一整治、两业态、三中心，也就是高标准农田整治，发展民宿啊、餐饮业态啊、配套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综合农事中心、展示展销中心的升级策略，这里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了，它完全蜕变成一二三，就是这个不同的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田园综合体，已经成为惠安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打卡点。而且我觉得它的一些艺术装置也很有特色了，稻田它不再是产粮的载体，而且它变成有一种艺术的画布。这些年它也连续举办像稻田艺术节还有农耕体验营，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数十万的游客。数据显示呢，这个业态融合之后啊，走马带片区带动了综合增收已经达到了
超过有千万元，而且农民通过土地的流转金啊，包括务工薪金以及经营现金，实现了三金的增收，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是他的一个转变，所以也是带领这个村民走上了这个致富的道路。我们说场景不止于田园了，在这个青山我们泉州还布局了多彩的一些景观林啊，特色的植物园、自然教育基地、林业选品中心等一些共性的场景，同步呢完善了像森林步道、标识导览、服务配套等一些基础设施，立足山林这样的一些禀赋，去打造差异化的共富业态。在渔村呢，是围绕一港一市一产业、文化美食民宿露营四个体验，这七大的共性共富的场景，很好的系统的去推动这个渔港功能升级，包括渔市改造提升、基础业态培育、深挖渔俗文化，还有滨海资源，打造了个性化的消费场景。是的，提到这个乡村振兴啊，确实不一样的乡村一定要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乡村的魅力。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品一策哈，就是一村一品一策。确实不同的这个产品、不同的产业，我们要怎么去发挥才能够带动老百姓致富呢？这也是需要动脑子的啊。乡村振兴呢，既要建设好，更加要运营好，不是说你把它建设好放在那里，它要产生一定的这个流量。既要有流量，又能够留得住，又要有这个产业的，我们说所谓的一个产值，你必须要产生经济的一种反馈。那泉州呢，依托这个适宜之城啊，世界美食之都的金字招牌，搭建起的是区域公共品牌加县域特色品牌加乡村单品 IP 的三级品牌矩阵。深挖呢闽南农耕海洋非遗内涵，让乡土文化从资源变成品牌竞争力，推动乡村业态从单点经营走向品牌一流。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乡村里的一个店铺，哎，普通的一家这个美食店，可能它隐于乡村，如果说不是这个文旅的带动的话，谁会特意跑到乡村里去打卡这家美食呢？但是随着它的这个文旅 IP 出圈了之后，就很多人愿意去到一些美丽乡村去旅游，顺带可能也是为了去吃这个地方的美食而去打卡的这个乡村哈，所以它是一个双向赋能的一个过程。再来举一些例子，像德化，德化呢有一个镇叫上永镇，它呢是以这个永溪干流为轴的，沿岸呢打造连片了100多亩的这个如意田园，种植彩色作物，并且配套了智慧农业，包括研学的一些基地啊，发展稻鱼共生立体生态农业，实现的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而且呢每年接待游客超过了3万人次，带动了村集体增收50万元，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获得了啊。还有罗溪沿岸的，像洛江区的这个罗溪镇的双溪村，他呢就把这个闲置的桥厝改造成共富驿站，保留南洋风格的建筑元素，划分了桥石展示还有意识交流、便民服务等一些功能区，全年有开展文化讲座啦、义诊啊等一些活动20多场，成为了连接这个侨胞服务村民的新纽带。其实像这样的例子在咱们晋江也有，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福林村他这个还有一个别名叫谭林，哎，胆囊哈。这个福林村呢，他拿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荣誉是2个啊。然后这个福林村，我觉得他很好的去盘活了这些侨厝，就是海外的华侨他不在老家，那么这些闲置的空地、这些房子怎么办呢？就是盘活起来，得到了这个华侨的响应，他们也是愿意把这个空间呢作为这个乡村的公共空间，有做了侨批馆啊，做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创客空间啊提供给一些高校来进驻啊，这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在助力乡村的一种方式。包括厦门大学也在我们福林村做了一个共创基地啊，然后又有引进了一些专家来走进端园，这都非常好的一些举措。然后另外我还想到了，你比如说自己乡村你要自发的这种能力也是可以去做到，你比如说我想起了这个安海曾代村，他们就有一家是农家书屋，那么怎么去把这个书屋做起来呢？就是来自乡村里的自发能量，大家呢把家里闲置的一些书籍捐出来就在乡村里做了一个书屋，提供给一些孩子们在闲暇之余呢可以去阅览，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举措嘛。

还有像我们金井围头村，哎，他也做了很多的像影视基地啊，还有青年创客空间啊，这都非常好的一种做法。那么泉州呢，持续打造的是泉乡好货农产品区域的公用的品牌，包括泉林家宴、山林美食 IP， 还有渔村风情宴、滨海美食 IP， 推动呢文化资源转化为消费的产品，不断去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提升乡村的价值链。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巡捕村，那更不用说了，他这几年完全就是出圈哈，来到泉州大家都会去打卡这个丰泽的巡捕村，一个簪花的这种非遗，它就带动了整个村的一个文旅经济和消费，也使得这个村呢自己就可以动起来，我们说自我造血功能哈。还有南安的九都镇啊，这些点位也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的产业向农文旅商的融合转型，也联动的带农效应持续的放大，乡村的品牌打响了，生意就好做了。哎，你当这个乡村的作为一个美丽乡村之后呢，很多人都被它所吸引。哎，比如说呢，去到这个惠安，大家要打卡什么白鹿同款，哎，必然要去到这个地方去拍拍照啊，去当地吃一碗美食啊，甚至呢买一些文创产品或伴手礼吧。所以它带动了很多的行业，不仅呢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旅拍行业啦，啊，还有这个什么化妆行业啊，啊，还带动了当地的这个美食餐饮行业、文创行业哈，啊，还有这个住宿行业。哎，甚至可能也还有其他一些行业的一些延展。数据呢见证成效，山海田园系列这个项目建设以来，我们泉州也是累计打造了适宜泉州田园风光有11个，还有适宜泉州青山风韵5个，适宜泉州渔村风情有10个，田园风光的流域沿线超过了1/3，村庄村财收入就突破了100万元，所以它是实实在在的获得。全市呢累计培育农文旅商建融合业态超过100个，吸引了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我们也相信会越来越好。那么提到我们泉州的一县一溪一特色，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持续几年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助力乡村振兴要怎么去分类啊，分批的推进。它覆盖的各个县市镇哈，那其中呢提到这些溪流的风光，我们来给大家简介一下。你比如说像洛江区，它就有一个罗溪和氏溪，哎，这也是非常有特色啊。像这个西脉呢是晋江东西支流罗溪段，它首批示范段就有5.6公里，那第二批也补充了和氏镇的和氏溪，而且它田园风光有新东村的金水窑清水公园，加上幸福稻田加七彩稻基，后溪村呢有这个榆林坝，有溪畔主题公园，还有广桥村的绿营乡村，所以这个溪文化也很有特色了，有桥乡创意文化，有红四村的红色文化，也有罗溪的农耕科普，而且它还贯穿一些美丽乡村，好比像罗溪镇的新东村啊、后溪村啊、红四村，还有这个广桥村，以及这个和氏镇呢，也是值得大家来打卡。然后另外像这个泉港区就有一个坝头溪，这个坝头溪呢是14.8公里，它跨土岭啊、钱黄山腰，它有一溪三区8园的一个美誉，包括土岭的红茶养生区、田园水乡休闲区、山腰海盐油气区，一共是有8000多亩的耕地，4000多亩的高标准的农田。那么大家呢也是会被这个地方的山腰盐场所吸引啊，说这个远看呢像天空之城哈，所以还有一个是海洋科技文博院，还有一个是土岭红茶，七夕的这个婚庆文化也是形成了品牌了，这个是在怡爱主题公园常年会举行。周边呢也有贯穿一些特色乡村，像土岭镇的这个是叫做卢浦村啊，还有这个汶阳村，以及钱黄镇的古县村、山腰街道的菜塘村和山腰盐场。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像咱们这个晋江啊，晋江呢是像大营溪，大家是比较了解的啊。大营溪呢就是贯穿安平桥这个地方哈，是增代村段和外增西安海段，一共是6.9公里。
也是闽南村落和稻田交织，而且我特别感觉到比较确信的是，它就有一点点保留了这种原乡风貌，它的田园风光还是比较原始的。但是呢，我们走进这个地方的话，你会一下子有童年的感觉，包括它在不同的一些节令有不同的一些蔬菜的呈现，好比种花菜呀，还有油菜花，也能够成为打卡很出片的一个地方。那么安海的这个曾代村、水后村、西边村、外曾村就绕着这个大营溪了啊，还有我们晋江的这个九十九溪呢，它是发源这个南安大旗尾山，那么它经过的一些地方比较多，像磁灶啊、池甸啊，还有这个陈代啊等等哈，称为是晋江乳母，像又称为是城市边的万亩稻田。那么磁灶镇的这个陶溪文化，哎，这个地方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刚才我们讲到了南安，哎，这个九十九溪我们其实也有贯穿到南安，还有大营溪也有，因为大营溪呢它是连着水头，水头这个地方离安海特别近啊，有一个是石壁水库。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去游泳哈，因为它比较深，然后不要在这个地方玩啊，虽然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景致，但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水源的来源嘛，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游哈。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普一村的南港农业公园，还有一个是稻梦岛，闽南的一个小青麦的这种说法。那么九十九溪官桥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是官桥农田连片的一个观光的地方。那么在英溪这个地方有一个英都镇哈，这个镇域英溪也串起了水乡古厝和茶园。此外在英都镇啊有蔡氏古民居，哎，这个也值得推荐给大家，它也是我们闽南古建的一个代表了。这附近的特色乡村道还挺多，像水头镇的这个普一村啊、普三村啊、大营村、新辉村、城美村、城边村，还有官桥镇以及英都镇啊，都值得大家去走访一下。然后惠阳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走马带哈，像安溪，哎，安溪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兰溪，也是虎丘这个地方，西平墩东虎丘阳尾7公里。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些稻田花海啊，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还有金谷西岸文化园哈，这个是陈文令老师的家乡了啊，他非常好的把一些废建材啊，就是变成了雕塑长廊，而且形成了小红人系列，有一个立艺术厕所变成了一个网红艺术星溪，而且近年来也有很多的明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一下子这个 IP 就已经打响了。我们泉州呢有不同的一些溪流，那么沿溪而建的一些田园风光呢也是甚是美好了啊，也欢迎大家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高校的学子们，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有这番热爱的话，可以反哺一下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好，那么时间有限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交通路况。晋江市池甸镇凤池路迎宾路路段由东向西车辆故障哈，占用左三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另外是晋江市罗山街道二重环湾社马路路段往市医院方向发生了一起事故，车流量较大，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的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铁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9: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北京时间17: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各位，不管您现在是堵在路上，还是踩着晚风在匆匆的赶路，都要跟各位说一声晚上好。缘分其实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打开收音机并不想听节目啊，因为你觉得现在有些主持人非常吵，比如说我，对吧？啊，听着音乐感觉也比较吵，但是越听越上头，这样什么的重在尝试啊，是吧？有些东西就是你试过之后你就忘不了，是一个爱人，试听一段歌曲，比如说我经常试听周杰伦的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会员啊，只能听60秒，就挑下一首。所以说试这个东西，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试错啊，其实是一件好事儿，试对了那就对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呢，勇于尝试，让自己一下子就找到了心头好。比如说，你去逛夜市、逛景区、逛超市、逛一些啊这个旅游的景点，都会有人给你喊着，试吃一下哦，刚出炉的牛轧糖哦，刚出炉的麻糍哦，好吃耶，冰激凌。所以说呢，无论我们在路过商超、市集，还是烘焙的小店啊，你会发现试吃之后的小惊喜，能够抚平自己一身的疲惫。关键就是吃多了之后，还能给自己吃饱。逛街买菜，逛街去买零食，去一些生鲜档口啊，他做好了之后，发现比你自己做的还好吃啊，总是逃不开各种各样的免费试吃的小魔咒啊。有的浅尝一口，发现说不好吃；有的你输出一口说不错呀，完全克制不住自己想要全款拿下的冲动，直接当场拎单就结账啊。我们总是说呢，消费要理性，但是你要知道，一旦你试吃发现这个味蕾所带来的心动根本就让自己 hold 不住的时候，试吃就变成了一种紧箍咒，你快买，赶紧买，你给我买。试吃呢，并不像刷短视频隔空种草，你去了之后发现不怎么好啊，它是实打实的给你口感和香气、温度啊，都摆在你的面前，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呢，满足的这种感觉就会直击自己的心底。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那些试吃之后特别讲究的经历。吃完之后我就买了，哪一次试吃体验让你没有忍住当场直接拿下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的试吃小故事。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试吃之后当场拿下美味的经历啊。微信当中的林凯说了，我逛吃啊，就是去这个超市试吃刚出炉的牛肉卷儿，名不虚传。哎呀，名不虚传的就说。好吃啊，就是有那种两种啊，有一种是那种外面是酥皮的，感觉很香，还有一种就是外面像那种饼皮一样很筋道，然后呢当场就包了两盒回家当早餐，超级好吃。所以说就是好吃的东西它名不虚传。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吧哈。苏文在节目当中说，就是大家逛水果店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逛水果店你买回去的这个水果就不如在水果店里面吃的那个好吃啊。但是我经常在水果店就被各种水果给拿下了我的钱包。最早接触阳光玫瑰啊，就是也是因为试吃之后发现说真是好吃，后来吃吃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可是每次去水果店，当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跟我说今天阳光玫瑰不错哦，你试吃一颗吧，然后我就会买一大串回去，非常甜。但是回到家之后自己吃就会感觉说没有那个水果店里面卖那么甜，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我最近就是减肥，我其实也悟出这个道理来，就是我减肥的时候奶茶是不能喝的，知道吗？但是别人买的奶茶我就可以喝。所以说水果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吃这个阳光玫瑰的话呢，你感觉其实就是店里不要钱的会更甜。是吧？所以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梦女啊，她都会跟自己的男朋友说：“哥哥，还是你买的这个什么什么比较甜，你买的什么什么比较香，你买的什么什么比较好吃。”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这个哥哥长得帅，这个哥哥有钱，这个哥哥会给他买，关键就是不是自己买的，别人买给自己的东西永远更好吃。微信当中的周明说，我去烘焙店试吃了海盐牛角包，我就想说这玩意儿有啥好吃啊，你这任何一个名字它都不能勾起我的食欲，海盐咸呗。牛角包就是一个小破面包，里边啥都没有，对不对？是连馅儿都没有，它能有什么惊艳的味道呢？但是没想到啊，我就这个结账的时候呢顺手吃了那么一小块，当场我就给我绷住了。觉得我自己不买不行了，我的舌头告诉我，你能对得起你刚才自己的判断吗？海盐牛角包这么好吃吗？我高低得试试。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敞开了试吃。没有啊，就是要取决于商家是否比较的大方让你敞开了试吃。来说一说你的试吃经历啊，有哪些在试吃之后让自己当场拿下美味的经历和节奏。就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在道上的分享，也来说一说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我们今天跟各位提到的美味美食是吧，啊，吃的东西对不对啊？其实在吃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让自己发现一些规律，找到一些节奏。首先今天晚上大家在关注的什么呢，就是远离路边摊的榴莲。
1: 哎，
0: 大家买榴莲会去哪些地方买呢？就是有些去水果店啊，还有一些社区的这个这种什么水果拼啊，或者是说呢你有自己认识的一些这个卖榴莲的这些店主，好像卖的不错。那么你有在路边买过这种路边摊的路边地摊的这些榴莲吗？开盲盒啊，其实是路边摊榴莲的一个基本节奏，有一些好，有一些不好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有鬼秤，或者是说没有售后，今天我在这儿买，明天我就不在这儿卖了。路边摊的榴莲呢，今天被网友们来吐槽，它经常以低价的诱惑，但是背后也藏着死包裹或者是鬼秤无售后的这种三连坑。有人花了128元买到了榴莲，硬得像石头，最终只能妥协付30块钱了事儿。品质像开盲盒、死包率极高的榴莲是怎么都集中到了地摊上了，我也很奇怪啊，这个路边摊是怎么精准的就找到的这些死包的榴莲？以前买榴莲的时候都看不出来它是好还是坏，但他们都精准的找到了坏榴莲，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是不是路边的这些摊贩把这些不好的榴莲都收走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榴莲都变成了好榴莲？如果可以反向这么理解的话，那真是好像也打开了另外一个大门。当然有一些经典骗术啊，这个摊贩呢会将硬如石块的死包称之为鸡丝榴莲，说这玩意儿就是鸡胸肉，知道吗？放两天就好了，或者微波炉加热即可，信你个头啊！实则是品质缺陷，无法通过后熟来进行改善啊！当然，这一点我觉得在咱们福建，大多数的一些比较有见识的小伙伴都是比较知道的。这一点基本上都是在骗我们北方的小伙伴。只是接触榴莲相对来讲比较少啊。随着现在榴莲打开了全国市场的大门，北方小伙伴们也已经逐渐被普及了。但是不得不说，以前的北方很少会见到榴莲的时候呢，你如果给他一个死包的榴莲，他可能也不会认为这个榴莲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呢，主要啊，现在呢出现在这个地摊上的这些榴莲的问题呢，还是因为短斤缺两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鬼秤横行的一个问题。当然流动经营也是地摊没有固定门店的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弊端，最近呢也有在一些其他的省份发现了消费者质疑少称之后遭到摊主威胁的一些事件，让人感觉非常不开心。所以说呢，买榴莲当然现在

格相对来讲啊，就是比较低一点。今年的这个榴莲的一些价格也不是非常高啊，很多小伙伴也都实现了榴莲自由，那同时也更加希望大家在购买各种水果，哪怕各种产品的时候啊，相对找到一个可以比较省心的这样的一些购物的平台或渠道啊，也让自己呢不要这么的糟心啊。OK， 路上来跟各位说到了这儿啊，那各位在吃榴莲的时候，除了吃到的是甜蜜，咱们也最好吃到的是一种安心了。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我们的最后一条半年之前的新鲜事儿，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大家在退押金的时候要留一个心眼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啊，有网友发现啊，比如说我们去景区或者是博物馆或者某一些这个寄存柜当中呢，可能你会给押金啊，但是这个押金呢，并不会自动退回到你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上，钱实际上被吞进了商家小程序。

蓄的钱包里。如果你没有去手动提现的话呢，这个钱是根本不会自动的回到你的账户上的。所以很多人是因为吃了这方面的亏之后才发现说，嘿呦喂，怎么玩这个心呀。那通过我们在这个购物啊，或者是说这个旅行啊，使用一些押金柜或者是说一些寄存处的这个经历当中，很多网友分享的这个陷阱的核心就是押金退还可能会被商家小程序去截留。当你取回寄存的物品的时候呢，手机屏幕会立刻弹出押金已退回的提示，但是这是极具误导性，实际上呢这笔钱可能并没有返回到你的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这个银行卡呀，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钱包里面，而是被自动存在了商家小程序内部的钱包当中，需要手动提现。如果说大家平时去游乐场、博物馆、商场、滑雪场等等的一些限时免费寄存柜，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重灾区，通常会收取10元到30元不等的押金。那这种租赁的服务，大家其实可以来进行自查账户，已退回它只是小程序弹窗提醒你啊，这个可以去提现，就相当于说我叫你宝宝，实际上是你好。去看那些网络带货的，什么亲亲、亲爱的宝宝，这些其实都是你的意思，并不是真的亲爱的，也不是真的宝宝，也不是真的亲亲。就像这笔钱也是这样子，它显示说啊、要退回了，但是实际上需要你手动去提款。退回押金的时候呢，不要单次退回的逻辑去评估，有的时候可能要意识到这个小程序我得看看这个钱到底有没有到账。当然网上所谓的代退押金几乎全部都是诈骗啊，千万不要轻信去转账或者是说去对接啊。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在任何有金钱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呢，多给自己留意观察一下，以免让自己被坑啊。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试吃之后啊当场去买单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阿才的朋友说，我曾经有一次去这个生鲜摊位试吃了清蒸扇贝，这肉质鲜嫩还不腥，立马下单买了一斤回家蒸，确实是不错，但后来品质就越来越差了。我觉得有时候就商家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坚持初心其实很重要。微信当中的郑浩说，零食区是真的不能逛，零食区全都是试吃试吃风干猪肉条，越嚼越香啊！吃多之后感觉不好意思，所以当场得买过去之后让自己使劲的嚼。风干牛肉条也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饼干，所以抱走之后呢就是囤在办公室。

也会发现自己越吃就越胖。微信当中的黄玲说，你们有试喝过咖啡吗？其实真的就是那么一小口，但是一小口真的可以俘获你的心，而且在这么高档的地方你试喝了这一口，店员非常虔诚地看着你，这一刻如果你没有当场买单的话，你就不是一个高级的人，你下次就不配来这里。所以说当场会买下几百块一斤的豆子，然后店员会贴心的跟你说，我会帮你磨好哦。但是呢，其实心在滴血，不过好喝，它是真的好喝呀。所以各位小伙伴，那些特别好吃的经历，大概也是因为自己确实在这一刻被打动了，是吧？不丢人啊，都不丢人。在爱吃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美好的东西都是有共通性的，可以连接你和我。

0: 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7:32，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试吃之后当场拿下的经历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都有哪些经历啊？节目当中的黄玲说，酸奶专柜啊，去吃那个燕麦酸奶，本来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后来吃完之后发现说是真香啊，浓稠不齁甜呢 啊，一次性囤了一周的量，一直喝到自己喝得够够的。这种是当时真的是爱的不要不要了啊，但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鬼迷心窍的。程序在节目当中说，熟食党试吃卤肥肠，非常香，好吃。就卤味这个东西，我跟你说，那卤什么都很好吃，软烂入味，当场称了半斤，回去当下酒菜，第二天早上就能让自己胖三斤。所以你没有发现啊，有些食物真的很神奇，就是酒、卤味啊，你这些东西你买可能就几两几两，酒可能你也就喝几两。对吧，尤其是白酒，是不是就是按两喝，那就算喝啤酒你可能按瓶啊，但是你也不可能就按几打几打的去喝。可是你发现没有，不管你吃了几两东西，第二天会长好几斤。就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让人实在是难以费解，是不是？你包括你有时候你吃炸鸡也是，炸鸡这玩意儿它才有几两重呢，一个鸡腿才多少克呀。但第二天啊，你会发现你的脂肪按斤给你结算，什么东西，就人身体的构造就让人感觉特别的不科学。我按两次的，你按斤给我涨，非常坏，真的太坏了。所以说脂肪是个坏东西，

0: 了路上那些试吃之后让自己呢当场拿下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你主播的欢欢驾到啊，就拿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新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 still sings it with the band。为什么空调和冰箱一对比，你会发现冰箱能一直开着，但是空调它不能一直开着，
1: 哎，
0: 啥原因呢？冰箱说，因为我命苦嘛。关于冰箱能一直开空调却要休息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简单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舍得电费的话，谁都能一直开着。现在的空调也完全可以做到和冰箱一样一直开着，不用刻意让它去休息。冰箱和空调的核心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靠压缩机搬运热量。那么压缩机的设计寿命很长，支持长时间的运转。所谓的空调要休息的说法呢，主要是源于两个误解。误解之一就是怕压缩机累坏了，实际上的频繁开机关机这才是最伤压缩机的。每次启动瞬间功耗是正常的3到5倍，反复的启停反而会损耗更大。空调开一会儿关一会儿比一直开着会更加费电。那么误解二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得让自己这个休息散热啊。其实空调外机本身是有很强大的散热系统的，正常的环境之下呢，散热能力也足够，只要不超过服役期，就是说超过使用寿命10年，连续运行其实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人们的认知不一样呢？可能是因为夏天太热了，空调带给自己凉爽，我就更爱空调一点。
1: 哎，
0: 果然爱就是常觉亏欠。所以总感觉这个空调你得歇一歇呀。是不是这非常辛苦啊？主要呢这两者面对的工作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是吧？空调的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我好热我好热，但是冰箱一直默默无闻在工作，冰箱觉得说你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一点良心都没有啊，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在这个超级保温箱啊，这个保温层比较厚，空间比较小，冷气跑不掉，维持温度很放松很轻松的这个状态当中，空调其实也在裸奔啊，那个房子的隔热远不如冰箱。所以说呢，墙壁的门窗可能都在不停的换热，空间还大，为了维持大空间的低温，空调只能够持续高功率的运转，自然也会更加费电。大家主要还是因为心疼电费，发现这个空调你挺费电的，养你挺费钱的，所以费电才是人们想要来关掉它的主因。你会发现有很多它上面写的是节能星，然后它的能耗达到了3级，它是怎么能够给自己起名叫节能星的呢？那么你是哪一点节能啊？还给自己整个3级能耗，你这对我的电费意味着什么呢？简直了。

知道是谁，厚颜无耻，还敢叫这样的名字，是不是？真是捉屎！啊，我靠自己的平翘舌就给自己实现了押韵。厚颜无耻，叫这个名字真是捉屎。好吧，所以在这个买空调的过程当中啊，也得让自己注意它的这个能耗等级，不是它的名字就能够吸引你的。什么节能星、省电星呢？你看看它究竟是不是真的节能省电，还是要看它的能耗啊，而不是它的名字。所以说，开空调到底开多久，可能并没有硬性的时间规定。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有钱任性那也没问题。还有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啊，当然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出门，像一个小时之内，其实也不用让自己关机，调高一两度更省电。冰箱呢一直开，就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冰箱也都比较省电，是吧？就做到了这个省电。如果什么时候冰箱能够和空调一样都是这个省电高手的话，可能大家开空调就已经没有那么的心疼，也会觉得空调可以一直开了吧。好吧，无论大家学到了什么啊，希望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过得更舒适。当然夏天虽然离不开空调，也不要过度的去依赖空调，让自己的室内外的温差产生这个过大的这种反应，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好的。还是尽量的让自己来适应我们夏天的温度，夏天稍微热一点才会有一些夏天的感觉，但也不要让自己贪热，更不要让自己贪凉。咱们就不要走一个极端，给自己平衡一下温度，其实才是使用空调的正确方式。

啊，那在我们的夏天呢，还有秋天呢，春天啊，冬天啊，一年四季的旅游高峰期当中，你会发现大家总结出了一套出行的经验，什么呢？就是不要扎堆出行。所以今天有小伙伴给我分享说，我都让自己什么时候出去玩呢？啊，这出去玩这个原因啊，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说别人都出去了，我如果不出去，显得我特别没品。尤其是很多家长啊，孩子之间他会互相攀比。你今天去哪玩了？你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吗？你爸妈没有带你出去玩，是因为他们比较穷吗？孩子也会觉得说，你没带我出去玩，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我呀？家长自己也会内心觉醒，说我没带孩子出去玩，真对不起孩子。但其实我想说，不要这么的去精神内耗，没出去玩就没出去玩，以后你的孩子要出去玩，也不一定会带上你。所以说，大家各玩各的也挺好。好，他们长大之后翅膀硬了，自己自然而然会出去玩。当然接下来要跟各位聊的并不是说怎么出去玩，而是出去玩的一套公式。今天有人说，就应该在别人上学的时候我请假出去玩，错峰去旅游。还有小伙伴呢，就被逼无奈，认为说我开学之后可能如果请假的话，我会落下一些课，是吧？那所以说还是依旧选择了在暑期让自己扎堆出行。怎么办呢？你会发现买衣服不能太大众，尤其买防晒服。景区当中放眼望去，大家防晒服都一毛一样，分不清哪个是你的老婆，哪个是你的老公，哪个是你的孩子，只能靠吼。老张啊，小杨，除此之外，你走到机场，走到动车站，你会发现一毛一样的箱子和包，简直了。因为你发现啊，买箱子无非几种颜色，白色、黑色、银色啊，比较流行的几个颜色，大众的颜色，耐脏的颜色。你也会觉得白色虽然不耐脏，但比较纯粹，买白色的人都这么想。后来你发现在取行李的这个地方，他们都长得一毛一样。于是今天在网上大家在分享说，建议大家以后买行李箱的时候就不要买的太大众。可是行李箱厂家不答应，他们一共就做这么几个色，如何做到购买的时候不大众呢？根本臣妾做不到啊。当然有一些小伙伴就支招了，说没办法，如果真的是箱子非常非常大众的话，可以选择用少见的颜色的打包袋和奇怪的贴纸去给它贴上，啊，买一个箱子套你给它套上，整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给它贴上，你的箱子就会变得我们不一样，虽然都是黑色的外皮。都在传送带上相遇，然后你的主人就一眼认识到了你，好吧。所以呢，在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呢区别一下我们跟别人的不同之处。买箱子啊，买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买包也是，买衣服也是。其实我想说，也许撞衫了啊，撞包了，撞箱子了都没有关系，是吧？就是希望大家更加能够盯好了哪个是自己，别拿错了，别拿混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到这儿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自己呢在这个试吃的过程当中，当场拿下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所感受到的那些试吃的魅力。那一刻突然间感觉说，就这一口让我选择当场拿下这款美味。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董事长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都有哪些在试吃之后呢选择当场拿下的经历。微信当中的需要说，提拉米苏其实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但是呢我前段时间去某一家蛋糕店，他就刚好有了这个试吃，我吃完之后发现说真的不一样，奶油很轻盈，当时买了一大盒，正如欢欢刚才说的，吃完这一盒我胖了3斤，这一盒标的只有200多克，但是我就胖了3斤，我也不知道我这3斤是怎么长的，他就真的是很神奇啊。马涛在节目当中说，出去玩在这个特产店试吃那些坚果啊之类的啊，就当场拿下，钱包都在疼，好贵好贵。后来发现他是按克算。微信当中的戴静说，去冰淇淋啊，这个试吃啊，各种口味都试吃一口，发现每一个都很好吃，每一个都想让自己来一块儿，后来就常住在这个冰激凌的这个摊位这儿，每天都来吃一款，也真的是吃到自己钱包都穷。微信当中的多利说，我曾经去面包店试吃了一款披萨，你敢

信吗？吃完之后那叫一个好吃啊，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啊，跨界合作这个事情啊，它是真的很神奇，是吧？你会看到在这家店里，原本它的正业可能平平无奇，但它的副业真的是让人惊喜。就像前两天啊，我慕名去厦门吃了一家奶茶店的蛋挞，当然普通话可能应该念成蛋挞，那叫一个好吃。我也在想，你有这么好的蛋挞脑袋，你为什么不做蛋挞？希望早点开来晋江，让我们每个人都品尝品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的那些试吃之后当场选赛拿下的经历啊。两种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些试吃的经历，大家的这些感受啊。微信当中的江婷说，我之前去旅游，就在一个面馆的门口试喝了汤底的小样，然后呢我就进去喝了一大碗的面条，真的很好吃。就是很可惜，这种东西就是现场制作现场吃是最好的，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呢那个就打包回来。所以说每次想起去那座城市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那碗面。节目当中的韩飞说，菜市场试吃炸小鱼干，酥脆下饭，买了一大袋回去配晚餐，真的是超级超级香的。微信当中的梁仔在节目当中说，牛排专柜试吃小块原切牛排，当场就买了，排队排了半个多小时，而且到我刚好是最后一个，后面不给排了，真好吃啊，除了贵就没有别的毛病，奶香奶香的。微信当中的芳芳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奶茶店的那些试饮还是挺好的，至少能够帮你避开那些你不爱喝的味道，尤其是它的名字起得非常好，但其实喝起来你并不爱。所以说多出一些试喝的话，我觉得会让我一下子找到我最爱的那一款，然后每次我就只点那一款就好了，是还让自己呢减少了很多长胖的风险，是吧。微信当中的文书说，那个面包店试吃鲜奶吐司，感觉平平无奇也没啥呀，

0: 可是吃到嘴里发现松软拉丝。现在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没有馅儿的吐司呢？每周都会让自己去回购啊，所以直接让自己的这个带走两条，感觉真的是香极了。好吧，那些试吃之后让自己选择当场拿下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希望呢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式水果更有味道。很多人说现在的水果不如小时候的水果好吃，与老式水果的丰富的这个口味相比，现在的水果呢似乎只剩下一个特点，那就是甜。很多水果的宣传语呢都是爆甜纯甜无酸，那么水果越来越甜的话，就感觉说都那么甜有啥意思是吧，你整点辣的水果现在辣椒都有甜椒，当然本来就有甜椒这个品种就是水果，就感觉说还是应该保持它原有的一些味道。老式的水果的消失并非是偶然啊，而是这个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首先就是市场需求的一个更迭，在这个酸甜水果盛行的年代，消费者都希望买到更甜的产品。农户啊、商家啊，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就会选择种植和销售甜度更高的品种。那么于是呢，久而久之，这些酸度比较高的老式水果就逐渐的淡出了市场。还有就是种植技术的一个进步啊，现代的这个农业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提升水果的甜度，比如说控制。

0: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哈、啊。接下来来说一说血液循环不好的六个迹象啊，就是你是一个血液循环比较好的一个人吗？有些人说血液循环好不好，这玩意儿能看得出来吗？可能气色比较红润的。就感觉这个血气比较足、
1: 哎、
0: 但是也不一定，也可能是喝酒上头了。那么血液循环不好的话呢，一些迹象其实也是可以有迹可循，比如说手脚麻木，你就要警惕自己的血液循环是不是出问题了。血液循环系统是人体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的网络，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万杰表示说，血液循环差的一些人呢，容易出现一些迹象，比如说一个就是手脚冰凉麻木啊，第二个就是头晕，第三就是气短，还有脚趾毛头发的脱落，以及下肢水肿和消化能力下降的情况。所以说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感觉自己好像身体当中某一个部位啊，就是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啊，感觉它的这个功能性越来越差了，其实可以去找这个中医来看一看，或者说去医院相对的一些门诊科啊来关心一下。如果只是短时期出现一些问题，可以调理好都没有关系啊。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的话，那对症下药才是最关键的。当然这些血液循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些，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让自己能做到均衡的饮食，也可以让自己选择运动，让自己动起来，有更好的血液循环的动力。

后来说一说，在搬重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自己呢直膝弯腰啊，弯腰搬重物其实很容易让自己受伤，所以呢，小心自己的老腰，可以让自己选择单膝跪地，慢慢搬起，让自己的腿也接点力。人在弯腰或者是说身体前倾的时候呢，腰部就会因此受到比直立更大的一些压力。当你直接弯腰去搬一个4.5千克的物品，那么腰部可能就需要花费45千克的力气，加上人体上半身的一个自身的重量，那么你的腰部会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直膝和弯腰啊，让自己提重物，那么身体重心离躯干的这个轴线比较远，就容易出现加重腰背肌肉和韧带的一个负担，造成损伤。搬重物的正确做法呢，就是可以让自己单膝下跪，然后呢站到尽可能来接近物品的地方，让自己跪下再单膝着地。我今天看到这个分享之后，我都已经惊呆了啊！为什么能保护好腰？我都给这个东西跪下了，希望这个东西保佑我，不要伤害我的腰。当然，物品贴近胸前，小心拖住物品，利用双腿抬起物品，慢慢站起来，让自己的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啊去帮助你，而不是用整个背部去抬起物品。所以不得不说，如果想让自己搬东西不费腰的话，就是不搬。如果非搬不可，单膝跪地，给自己来个仪式感，腰也会觉得说，既然这么尊重我，呵护我，那我就好好表现给你看，祝各位都有好腰。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试吃之后让自己选择当场拿下的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OK， 道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微博和微信当中朋友们的分享。节目当中的小丽说了啊，去那个手工年糕店试吃糖炒年糕，真的一吃就爱上了。没办法，大馋嘴。焦源说烤鸡店，我还没有试吃之前我就被香味儿给吸引了，去那儿试吃了一小块肉，感觉惊为天人，哭哭让自己买了6个回去啃。微信当中的孟哲说，按理说藕粉是吸引不了我的，但是我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在那个购物区的藕粉专柜，我就怒买了3大袋，回去吃了整整一年，吃到后面不想吃，然后又怀疑当初自己为什么要当场拿下，是当初是真的爱了。白露说，本来对于花生这种平平无奇的东西我也是不抱有希望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试吃的时候，这个盐焗花生怎么就这么好吃，越嚼越香，不管是不是下酒都非常非常香。节目当中的 Anko 说，椰子专柜喝新鲜椰汁真好喝，
1: 哎，
0: 好甜。后来买回来喝感觉就那样，当时觉得比较甜，可能真的是因为走渴了。舒琴节目当中说，泡椒凤爪谁懂呢，买回来之后呢那叫一个爱吃，当初试吃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吃这么一点点的一压压的小脚根本就不足以打动我自己，这么好吃的东西谁还买不起。所以脸好吃再赌气让自己买了下来，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真香啊。微信当中的贺川说，虾滑专柜试吃手打虾滑，站在火锅旁边等着他煮，那种仪式感，每个人端着一个碗，我就觉得现在其实对于要饭这种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也让自己成功的加入到了丐帮。但是当场分虾滑的时候是真香，一颗虾滑剪成4块分给4个人。QQ 弹弹非常甜，我当场怒买了6包。姚晴说，山楂条试吃，本来就这个东西山楂条能值几个钱，但是后来发现我买一大包回去要花几十元，现在的干货卤味都这么贵了吗？可不是咋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我们在配这个下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宁可请对方喝酒，都不想请对方吃菜，宁可请对方唱歌，我都不想请你们喝酒。现在啊，我们这个卤味是真的贵，所以如果一个能请你喝酒又请你吃下酒菜的人，可以说是真爱了。尤其请你吃卤味的人真的非常的大荒。那些藏在我们非常有趣的温暖的试吃的这些小故事的背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平凡日子里面的这些幸福感，往往就藏在一口又一口的惊喜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喝酒的时候会说感情深一口闷呢？听说现在很多超市也在搞那种啊纯享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试喝大会，把这个白酒分成一小杯一小杯的这种这个试用杯啊，然后呢分给各个排队的顾客，很多大爷都前来排队尝尝这53度的酱香型，48度的酱香型，还有43度的酱香型，有什么不一样？喝完了这一小杯之后发现说几两酒下肚啊，我今天晚上回去也不用喝了，幸福快乐满意的离开了试吃的场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呢，可是味蕾不会说谎啊，他悄悄的来暗算了我们的一些钱包，让我们在一口惊艳的同时也让自己沦陷了。所以说试吃带来的心动呢，虽然不能算是完全的冲动消费，但是呢也是自己愿意为一口喜爱的美食停下脚步花钱的这种大方拿下的状态，说明我们依然保有感知美好的热忱。当然也不用事事让自己紧绷，偶尔顺着自己的心意被美食治愈，被好喝的治愈，被好好的取悦自己的方式来治愈，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好了，现在的车流慢慢通畅，晚风也是在温柔拂面，希望大家今后总能够遇到那些一口让自己惊艳的美食，在小小的欢喜当中与自己日日相伴。 OK， 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0: 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

0: 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7: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7: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7: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7: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0: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催生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7: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 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1: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7: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4: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3: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4: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3: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

0: 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民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

0: 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与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

0: 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岔口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嘛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4: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5: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6: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7: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8: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9: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0: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1: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2: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

0: 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秋下亿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嘉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5: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6: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5: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7: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5: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

0: 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0: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

0: 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旗帜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6: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5: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

0: 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旧时光。这一期节目我们首先听到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这首歌曲是1980年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由叶丽仪演唱。

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1980年 TVB 的民国大戏《上海滩》横空出世，周润发、赵雅芝演绎的故事轰动了全亚洲。为这一部剧打造主题曲的正是香港乐坛黄金搭档顾嘉辉和黄沾。据说当年顾嘉辉力排众议，专门等候常年在外演出的叶丽仪回到香港录制这首歌曲，而叶丽仪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开阔豪迈、张力十足的嗓音把大时代的悲欢离合唱得荡气回肠。黄沾以江水作喻，浪奔浪流，写尽乱世浮沉、喜与悲、成功跟失败都赋于滔滔江水之间。时隔数十年，只要旋律响起，依旧是让人热血沸腾。

如果说上海滩写进乱世江湖，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写进了新时代年轻人的理想欢笑和憧憬。我们来听这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这句歌词是一代人的青春约定，轻快朗朗的曲调，没有沉重沧桑，只有意气风发，成为当年最具代表性的时代之声。1980年的一天，古建芬在词刊看到张梅发表的文章《80年代的新一辈》，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便写下了这首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那个时候的少年人们怎么会想到，二十年真的是转眼即逝。
1: 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
0: 杨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刚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80年代内地热火朝天、意气风发的青春呐喊，而同一时期的宝岛歌坛也吹来了一阵温柔清新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绵绵细雨般的浪漫跟柔情，来自刘文正《三月的小雨》。

在那个唱片流行的年代，很多人通过收音机听见这份属于春天的浪漫。其实当年的校园民歌没有太多大起大落的东西哈，春雨晚风心事简简单单，但却是格外的耐人寻味。平常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是华语乐坛初记系列，让我们继续重温镌刻在时光里的经典老歌。蔡琴，你的眼神。

这是蔡琴1981年的作品，一双深邃的眼神藏住欢喜跟叹息，这便是老歌独有的魅力。说到华语乐坛的时代歌者，罗大佑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用音乐记录时代，也描摹每一个人共同的成长片段。接下来这首《童年》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大树、知了、秋千、黑板，那些上学时的细碎日常被写进歌里，鲜活如昨。

不管年纪多大，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就会想起回不去的少年时代。来自罗大佑1982年的作品《童年》。一首首老歌，就是一页页时代的备忘录。岁月不停向前，但这些镌刻时光的旋律永远不会褪色。1984年，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电动脚踏车经济便捷，是很多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但是电动脚踏车违规停放、不当的充电引发的火灾啊，经常发生。锂电池若倒起来也紧，若毒烟的扩散更加紧，也容易造成人员的伤亡，伊的消防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咱就记一条红线：电动脚踏车是严禁牵入去厝内，严禁搭电梯，袂做停咧楼梯间的走廊、楼梯间还是安全出口、地下室、做室内区域。因为走廊是居民的生命逃生通道，一旦电动车若是倒起来，浓烟的压紧啊，封锁式的楼道，楼顶的人员就也要安全撤离。那其次啊，充电的安全也是也重要的，咱一定要用小区室外专用的这种充电屏、智能的充电桩来充电，一定袂做啊什么非线充电。唔通按厝内牵一条电线，牵那个老 A 要来共电动车充电，因为插线板啊，延伸到老 A 充电啊，长期伫咧在房车里拍个时阵啊，容易老化脱落，引发火灾。充电的时阵，要用原厂配套的充电器，唔通混用劣质的充电器，也唔通私自改装车辆的线路、加装电池、甲外设等等。搁一个就是把握充电时间的长度，三款关键。电动脚踏车伊的充电啊，尽量控制在6至8点钟，唔通规暝规暗哈无停的充电。充电过程中，若是发现说电池也烧了，车身的氢氧出现超大比了，就赶紧断电，远离车辆。特别注意，若是锂电池倒起来，袂做直接泼水里，咱就第一时间呐拨119来求助。当然，你想要用好也不容忽视。定期检查线路、插头、电池的外壳，一旦发现说线路是破损、电池过爆，你要及时的送到正规的店来检修，唔通购买种飞票、钞票的电动脚踏车，继续更换劣质的种改装电池。同时啊，唔通将电动脚踏车来占用消防车的通道，还有相对的出口在所在停放。咱做市民朋友吼，若是看到身边有人违规停车、非线充电，咱就出面来规劝伊。文化险的名科，那防范生于救灾，规范的天空安全的充电，关系到咱自身的安全，更加关系到全体咱在厝边头尾的安全。咱就从自身做起，自觉的遵守消防安全的要求，主动的抵制各类危险的行为，共同来清除电动脚踏车的火灾隐患，咱来携手守护平安的家园。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电动脚踏车这件代志，咱是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3: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北京时间20: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0: 晋江之城，
9: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

0: 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2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9: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噬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疾风。
10: 掌柜的，
11: 哎，
10: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11: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10: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11: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10: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11: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10: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11: 于叔，于叔。
12: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11: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踢上这两坛球，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12: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11: 哎呀，你别管了，有书呢，快从后院走。
12: 哦，

0: 何掌柜，什么味儿？快快快，快进去！队长，他在烧东西。混蛋，还不找水去？好。哼，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 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1: 往那边走，我走。
0: 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你这铺面是不大，可货倒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 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1: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0: 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2: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3: 队长，队长，
4: 让我走！

0: 于叔，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叶父，去年日本人在俺夏林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
1: 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不应。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2: 于叔，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
1: 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1: 于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俺记下了。
1: 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拿去做。家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宇轩哥在哪儿？安全些。
0: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1: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过好啊。
0: 哦。
1: 还有这个，也收好。
0: 嗯。
1: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

0: 玉花，玉花，哎呀，你咋才回来呀？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
1: 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
0: 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啊，出啥事儿了？
1: 等会儿再说。
0: 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2: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3: 钟老弟啊，钟老弟，
0: 哎呦，来了！
3: 钟老弟，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你找我干啥呀？
0: 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3: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0: 给我往前，快！
3: 黄池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0: 都城海，都城海啊！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
3: 哪有的事儿？
0: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3: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汽车扒扯了。
0: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您？别装了。
3: 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0: 好，我跟你们走。
4: 程海，程海，你去哪里呀？
1: 行了，朱程海，算你识时务，
0: 别顺着了，走。
1: 玉花，
0: 程
1: 海，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0: 动静都大，传得越远越好。
1: 程海，
0: 玉树在最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嗯，
1: 俺听你的。
2: 对不住了，玉花。
1: 程海，
3: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0: 桥墩平添。俺和孩子来了，
1: 姐夫，

0: 于轩哥，
1: 是俺，俺是于树。
2: 于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2: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可他和俺姐都……
2: 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0: 于轩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2: 于叔，
0: 完成任务了。
2: 好样的，于树。
0: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是金子。
2: 于树啊，可真了不起啊，于树。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0: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2: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0: 于叔，
1: 哥，这是又想你姐他们了。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
0: 来，过来，把面条吃了。
2: 哥，俺要接受任务。
0: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叔啊，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啊。
2: 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
0: 革命者，四海为家。

0: 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1: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榆树留两个啊。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0: 哎，好。
2: 榆树，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失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0: 哎哎，
2: 榆树，
0: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2: 好，上船吧。李榆树同志，再见。
3: 再见。
0: 同志，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好，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2: 报告，进来，局长，您找我啊？
3: 宇轩啊，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2: 休息好了。
3: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2: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3: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2: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3: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2: 哦，
3: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
2: 嗯，
3: 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3: 77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2: 局长。
3: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2: 这，我这感觉这突然像背了一座山呢。
3: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2: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3: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2: 那数量得不小吧？
3: 这批一共4300两，
2: 哦，
3: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2: 哦，
3: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2: 嗯，没问题。
3: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啊。
2: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3: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2: 真的，
3: 在隔壁呢。
2: 哦，
3: 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2: 哦，
3: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0: 报告，抗大一分校2期学员林榆树前来报道。
3: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0: 哎，
2: 榆树，林榆树
0: 哥。
2: 哎呀，

0: 一年不见了，哎，于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1: 于轩，
0: 哎，这是林云树的成绩单，抗大二期优秀学员，
2: 是吗？
0: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1: 太好了，
0: 林云树同志，
2: 有，
0: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2: 是，局长。
0: 于轩呢？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是吗？三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吧。是。
2: 哥，你还好吧？好，好着呢。<笑>哎。
0: 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哎呀，俺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2: 哟，有情绪啊？
0: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笑>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2: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0: 首长好，同志们好啊，坐坐坐。 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3: 哎，
0: 从你这里开始。
3: 好，
0: 机长，我叫曹宇轩，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3: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0: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3: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4: 何良。
3: 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4: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3: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4: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5: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4: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3: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0: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6: 林一树，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
0: 林一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6: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好。
0: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7: 是。
0: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
3: 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8: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 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三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 向西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三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 都要有3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玄同志
0: 到，
8: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0: 嗯，
8: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1: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下一分钟看时间流过右手，上帝给一个人第一秒之后也是给一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写了这首歌，一直没发表过。现在我长大了，我替他唱。

风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就好，有时候害羞会让人口干舌燥，你不晓得样子有点骄傲，但是太久我受不了。如果下场大雨那也好，我可以找话题好继续跟你聊，你生气的样子很有味道，但是太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调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呵护。
1: 红军官兵在川西北甘孜阿坝转战驻留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2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保障10万红军将士的行军给养，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高度评价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族羌族同胞所提供的无私支援，并且将这段往事深情地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0: 1936年10月，我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西光，监制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

0: 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

0: 的那个级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0: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5: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3: 菲律宾3堡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三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 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5: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向他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它作为一个申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它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它的入境地并不是它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这种共存的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7: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7: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10: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7: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11: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来，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7: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3: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12: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7: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14: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7: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5: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

0: 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2: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1: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2: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1: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2: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2: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已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1: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敏实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3: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魏兴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兴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2: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4: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2: 是的。
4: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2: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卫星峰这样的

0: 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1: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2: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3: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4: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4: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2: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7: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8: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7: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9: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7: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0: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书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7: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11: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7: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金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0: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7: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12: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试之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7: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13: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6: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2: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15: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6: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那么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5: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17: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15: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

0: 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3: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一定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3: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3: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4: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5: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0: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一见晋江
8: 爱拼敢赢， 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再度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4度，26度到34度啊。关注台风白海豚和鲸鱼方面的这个变动情况啊，先来关注这个台风白海豚。那目前的台风白海豚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啊来到了15级。那目前呢，这个总体的等级啊是强台风的级别。那按照目前的路径来判断呢，它将会继续的向这个偏西北方向呢来移动。那届时呢，穿过公共海峡，进入到我国的这个东海到南海一带啊。而台风这个鲸鱼啊生成之后呢，也是这应该说就在原地呢打转。那总体来讲呢，鲸鱼的强度啊不是很大啊，它的位置呢，在这个菲律宾以东的这个菲律宾以西的这个海面上啊，那在这边呢周围是来回徘徊，在我国的九段线附近啊。那么受到两个台风的这个双重影响啊，那目前呢在这个我国的这个华东到华南一带啊，尤其是我们福建这一片，那是处于这个外围的这个焚风区，那基本上呢整体来讲天气呢还是比较热，相对来讲呈相比较晴朗的这么一个天气啊。而在后天开始，降水呢就将会逐渐的来袭，届时呢后天的时候啊，那也正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将要影响我们这儿，逐渐开始影响我们这儿的时候啊，那预计呢再过几天这个影响呢就将显现得更加明显了，请大家呢要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呢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日常过程当中哈，经常呢有的人有这个习惯，夏天的时候呢，这很多人啊不太喜欢穿着袜子，觉得很闷热呀，于是呢这个一些拖鞋啊、洞洞鞋啊，这些呢就成为了很多人出门时的这个选择。那趟水呀、啊，是吧？走路啊什么的都是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呢，大家请注意了，这个洞洞鞋啊，虽然说好穿，有些人也非常爱穿，但是啊，它呢却是有的时候滋生真菌的这个罪魁祸首啊。这里边呢，因为呢长期这么闷着，所以说啊，容易长脚气啊。那么请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在这个穿这个洞洞鞋的这个时候啊，咋说呢，他们有的时候呢这个穿着这个洞洞鞋呢，因为啊它的材质呢通常是橡胶和塑料，那本身呢不太透气啊，一旦呢脚下出了汗，汗液呢没有办法呢蒸发，加上这种洞洞鞋的内部结构呢是比较容易积水，容易呢藏污纳垢，就创造出了一个相对闷热又潮湿的环境，而这个闷热又潮湿就是真菌最喜爱生活的环境了。医生强调，真菌呢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是非常容易繁殖的啊。脚底呢长期闷在鞋里，哪怕说这个鞋看起来很透气，但实际上啊，脚底和鞋底接触的部分始终是湿漉漉的啊。尤其是夏天脚汗增多，如果不能及时的清理和擦干脚部，不勤换鞋袜的话，真菌就会趁虚而入，那么这脚气就会滋生了。怎么说呢，有的人啊对于脚气的印象停留在痒，然后呢长水泡，哎，但其实不是一样啊。脚气呢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一种脚气啊叫做角化型脚气啊，它的主要表现呢是足跟和足底的皮肤增厚粗糙开裂，没有明显的瘙痒的感觉，因此呢非常容易被判断为啊这皮肤的干燥或者是老茧啊。但是呢如果要是长期不治疗的话，
那就会容易呢，这个殃及到其他的地方。尤其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脚气如果说这老师治不好，这真菌就会扩散到指甲，就会引发灰指甲。

所以说这事儿啊，请大家呢要注意了。那夏天的时候啊，那穿鞋啊什么的，我建议大家还是正常的穿上鞋袜哈，是不是？虽然说呢，可能穿这个洞洞鞋也好，穿什么拖鞋也好啊，比较凉快又比较这个方便啊。但是呢，从这个就像刚刚说的卫生的角度来讲啊，有这么袜子啊，吸汗是吧？我觉得是挺好用的。而另外一点啊，是吧？老穿着这个拖鞋啊，其实呢，对于足底的健康也不是特别有利啊。因为呢，拖鞋本身呢，它需要这底儿比较软，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人字拖它需要夹在这个脚趾缝中间啊。其实啊，这两种这种受力的方式都会容易让足部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疲劳啊，进而呢出现拉伤等等这样一些情况。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炎炎夏日啊，确实，这有的时候呢，这天气一热啊，大家呢就这个总是喜欢去，比如说吃点凉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但是怎么说呢？这有的时候吃点冷饮啊等等啊，夏季的时候呢，就要容易啊防范啊，这胃肠道啊这个疾病等等这样一些，因为呢在夏季的时候呢，食物呢是容易腐败，而且呢细菌啊增长比较快，天气比较热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夏季这个胃肠道疾病可以说呢，尤其是一些传染病啊是容易高发啊，而且呢夏季呢比较热，大家吃的东西有的时候比较生冷，那么一冷一热的情况之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这胃肠道的一些症状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请大家呢也要注意了，那日常的生熟食材分开存放和处理，这一点呢是很重要。常温放置超过2小时的剩饭剩菜啊，就要必须彻底的加热煮透啊再来食用。那除此之外呢，老是喝一些这个冷饮的话啊，就会刺激胃啊，引发这胃部的痉挛，可能会出现阵发性的绞痛啊、腹泻啊，甚至容易导致腹胀嗳气啊等等啊。夏季的腹泻大部分呢是和感染有关，细菌性和病毒性啊两类，总之呢是外源性的。很多人腹泻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去吃这个止泻药啊，是吧？经常有很多人看到这个什么蒙脱石散呐、又什么整肠丸呐、等等啊，但是啊其实这不需要啊。感染腹泻的初期是吧，人们这大量的排便，其实呢这是排除病菌和毒素的自我保护机制。如果说要是强行止泻的话，其实会容易导致这个毒素呢就滞留在肠道当中，反而会容易加重感染，延长病程。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夏季啊这腹泻啊等等这些情况，建议大家呢先优先的补液是吧，保证水分和电解质的摄入，然后呢清淡饮食。如果说要是腹泻超过3天，粪便当中还带着这个脓血，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发热呀等等这些症状的话，再到医院来，这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就诊啊。

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整点前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4度，26度到34度啊。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